0: 爸，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我们俩上班坐地铁挺方便。
1: 你小的时候因为这桑塔纳经常挖苦我，也的确是不靠谱。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给我个面子，把他开回北京去。哎，你看，哎呀，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他们给装修了。哎呀，你的那坐标线都没有了。我看看你现在有多高。来，哦，哎，我记得你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下礼。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2: 行了吧？
1: 不是。哎呦呦！

0: 这园区弄得还不错啊，
1: 啊必须的。这个七狗文具王，哼，哎，啊！干嘛呢你？
2: 吓我一跳，
1: 认识我？你俩这情侣俩会好好吃啊？
0: 这都是你员工啊，这么多啊？
1: 大互联网嘛，就是烧钱。那你这儿有多少个作家呢？这不马上就有一个了吗？
0: 我，
1: 对啊，就我一个作家，然后这么多员工。
0: 老舅，你就是我的领头羊，我相信有你这个领头羊在，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纷至沓来的。
1: 他来。
0: 老舅，这个拿好。好。我跟你说啊，我老舅就是个天才，有我老舅的加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加入咱们，是不是？
3: 是。老舅老师，
0: 我是你们的老板，那我老舅就是你们的太上老板，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来，太上老板。
0: 来，都过来，拍照啊！
4: 好，准备，
0: 茄
4: 子。
5: 老舅
0: 支
5: 一
0: 点。哎，姑娘们，太冷了，赶紧都回吧，穿太少了。
4: 老舅，以后没事常来玩
0: 啊。好，就都回去吧，回去干活去。哎，
5: 拜，
0: 回去。
1: 你这是夜总会吗？你这哪是创业啊？
0: 哎呀，老舅啊，这叫公司的牌面，你就是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我在哪儿待，原理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创业，你可以小步快跑，但是别迈那种扯着蛋的步子。你这一个作家都没有，一个作品也都没有，让你养这么多姑娘，你这干啥呀？你这是？

0: 刚不都跟你说了吗？干互联网必须得烧钱，再说哪家公司是小不开跑干成的呀？不都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干成的吗？
1: 哎，行了，拿着吧。
0: 这干啥呀？
1: 你拿着这个呢，你还能再烧一年的钱，没这个仨月你都扛不住了。玩吧。
0: 不是，那你不写了？
2: 写。

0: 你说我这傻外甥咋就那么不靠谱呢？
1: 咋了？那不正说明是你亲外甥吗？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啊。你现在是多少靠点谱啊？但是你不能自己腿脚刚好利索就骂别人瘸子吧？哎呦
2: 嘿，小崔呀。
0: 哟，张秘书，
1: 现在是张总。
3: 哟，这么多年不见，你这小黄毛挺时尚的。
0: 你这穿着西装按摩呀、啊？你这是得什么富贵病了？要在这治疗？
3: 哎呀，你说你这张破嘴啊，这么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我，啊，茅台喝多了，不舒服，过来按一按。
1: 张总现在搞房地产，那生意做的是太大了。
2: 我听刘姐说你弄了座山，
0: 咋的？
2: 要养身。嗯，挺好。嗯。
3: 哟，我支持你。到时候呢，我也买点。
1: 到时候泡那酒里喝。说不定呢，我到时候就不用来按摩了。
2: 哎呀，你说你养养植物挺好，适合你。哎，你猜我干啥呢？养小动物。你说见多识广，你给我分析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养植物是不是比养动物低那么一点点？
0: 你要养什么高档动物？
2: 藏啊呜，公的。种狗，嗯，这出去随随便便啊，就那么一下子，
0: 哎呀，那你呀、啊，这么富贵，你这狗又这么金贵，你一定得注意身体，别你们俩回头等哪天都不行了。
2: 你呀、啊，就先管好你这张嘴。你不是弄了座山吗？嗯，这样。我看在咱们是多年老同事的份上，我就让我那狗过去陪你，让你那也是山清水秀，空气好，我就把它养在你那儿，怎么样？
0: 以前在厂子里我揍过你，你还记得吗？
2: 我给你钱，给你一个月3000，给狗的伙食费10000，行不？
0: 行啊。
2: 那，你既然答应了，咱大人说话得算数啊。回头呢，我让司机把这狗给你送过来。
0: 狗的颜色啊，
2: 跟你头发一样。还有啊，好好养，养好了有奖励。
3: 啊，张总，慢走啊。
1: 你瞅咱那小人得志那样儿，你说，
0: 没办法，梦梦要在北京买房，每个月要还4000块钱贷款。
1: 哎，小雪来了。
4: 刘叔。啊。哎，我刚从乌鲁木齐飞过来，腰疼死了。
1: 哎。咋了？郭大律师又去办大案去了？
4: 哪有啊？哎。对了，刘叔，我听说我干爹回来了。
1: 你听谁说的？
4: 二胖啊，他说他老舅不让他说。
1: 二胖这破嘴还真应该给他缝上。
4: 哎，刘叔，你是不是见过他了？他肯定来找你了吧？
1: 我见着了呀。
0: 我也见着了。

0: 爸，哎呀，本来啊，我不想让胖子跟你说，就想给你个惊喜，这家伙嘴真快啊。爸，你咋这么久都不回来呢？好了好了好了，大姑娘了，不抱了啊。我就抱，我爸咋了？我就抱。
1: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院长还住这儿？
2: 张老说在这儿住的习惯。哎，
1: 当年。
2: 我可是来这儿好多回，人家都不肯见我了，说一见着我就迷糊。你那是没打招呼，咱这次打个招呼来的。嗯，
1: 走。嗯，你是？
3: 我呀，张院长。
2: 我爸，我干爹。
1: 崔国明。
3: 哎呦。
4: 这着急，来，快快快快，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这些呀，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为这个案子奔走的票据。哎，这是火车票，啊，这是住宿的发票，还有申诉信、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回执。
1: 这可都是大家自己花的钱。哎，您和我同学非亲非故的，这事儿您做的这么上心，这些年您辛苦了。哎，
5: 我跟您那个同学呀是非亲非故，但是我跟法律是沾亲带故，吃了一辈子法律的饭，还曾经当过院长。
6: 我眼皮子底下的案件不能出现瑕疵。那现在有翻案的机会吗？嗯，难呀。在过去的十来年，大家一直在搜集资料，虽然没有结果，但是随着现在侦查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有新证据出现。
1: 那我们就有机会。我听说再有两三个月，郭大雷已经可以出来了。嗯，是。听说他在里面表现优异，所以能提醒获释。一共呢就这四步，但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步，你给他顺序弄混了，还有就是差一步，这身啊可能都活不了。 投了不少钱，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嗯，好吧，谢谢，好，那咱们干活。好，好，好，哎，你是不舒服吗？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说。
7: 老板，咋的了？社会大哥咋这样了呢？啥社会大哥？你别跟人埋汰我了，
8: 这不能玩啊！死了！
7: 不是你这又换新身份了？换啥身份？嗯，你。 别杀我行吗？
1: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务。你怎么了这些年？干啥了？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

请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尘埃，是可以把我留下的。
1: 34年前，一部京味电影的上映引燃了全国观众的热情。这部电影在第13届金鸡奖狂揽5项提名。那电影中的这位女主演呀，如

0: 早就成长为家喻户晓的演技派担当，但其实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他才是初入影坛的新人，凭借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一炮而红。那就在今晚，就在亮马河畔，电影大撒把的主创导演夏刚、演员徐帆又相聚了。
1: 来这里，再来一张，好，
2: 新地标，
3: 对，晚上大家去不了，逛一下这个亮马河的夜景，
4: 而且这么多人一起
5: 游，哦，夏天是很好的，
6: 这就是我们的百花放油茶的很好，对呀，对的。
0: 夏刚导演和徐帆女士带着各自的女儿夏梦和徐朵，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百花号游船。在前往我们本次百花奖北京仲夏夜电影嘉年华的路上，他们接受了播报记者的专访。关于大撒把，关于北京城，他们都有哪些独家回忆？
7: 我第一次演主演，所以诚惶诚恐。
8: 第一次看妈妈就那么年轻，然后就是觉得当时好漂亮。
9: 你说三十晚上他为什么没等我电话？
10: 你琢磨了一宿啊？
9: 你帮我分析分析。
10: 肯定是变心了。
9: 不会吧？
11: 哎呀，说起来那时候他那个在中央戏剧学院刚毕业，刚到人艺啊，然后呢也是巧了，是我的岳父看到一个电视剧，就跟我推荐说演得可好了，说演你这些片子正合适。因为我岳父呢，他是上海人艺的一个美术师啊，所以他呢，我觉得他的眼光可能还是可以的。
7: 其实我想多说几句，我原来是不知道是夏刚导演他的岳父，我只知道是孟珠姐，是夏刚导演的太太，所以我今天才知道主要是岳父。
10: 对，
9: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可是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
10: 你牺牲孩子来换取自己的前程，卑鄙。他能这样对待孩子，将来也会这样对待你。
9: 不会的，我丈夫心里只有我。
11: 然后我就赶紧到仁义去，我到仁义去，哎，当时没找着徐帆，我问他，哎，徐帆在哪儿呢？他们说，哎，他们住四楼，说他可能不在，说他行吗？他刚毕业，你就找他演戏啊？我说我觉得可能行，还试戏什么的哈，啊。
7: 我就是，其实拍戏不多嘛，就是很慌张，但是现在我其实前两天又回过头来看了一遍，我其实还挺感动的。
10: 饺子舅舅越喝越有，
9: 为什么干杯呢？
10: 当然是为了咱们沦落他乡的亲人。
9: 干嘛为他们干杯？他们在那儿过得比咱们好。
10: 那为你和你丈夫早日团聚。
9: 还不指望他，现在是咱俩喝酒，干嘛老为别人呢？
1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就他们筹备的时候我就在，所以我觉得小时候不懂，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可能也就不到10岁吧，但就觉得很好玩。
13: 其实拍摄的那个状态你还是有印象的是吧？
12: 有，因为我非常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见徐帆阿姨在哪儿，对，然后我就感觉就在北影招待所的这个就是办公室里面，对，然后还有葛优叔叔。
0: 听着老故事，有着新北京，我们仿佛坐在一艘时光游船上，从90年代的大撒把片场穿越到2026年，亮马河畔风光旖旎。我猜想，电影中徐帆饰演的林周云，如果看到34年后眼前这样的美景，他一定舍不得离开北京。
7: 其实我在北京待的年数比在武汉待的年数长，对，我在北京来30多年了，所以这一下子就是他的那个好多的北京的那种北京气质的东西就一点点在往身体里吸。我觉得北京的文化还是很影响我的。
11: 我有很多的从小到大的感受，也感受到北京的变化。
7: 尤其是家里有老有小的时候，到了晚上出来散散步啊，遛遛弯啊，在

0: 这个秋高气爽的节气里头，会让人觉得特别特别惬意。小时候会看露天电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露天电影了。我很期待一会儿跟大家一块儿看电影。
1: 大家好，我是徐帆，就是刚才电影中的林周云。
2: 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3: 欢迎夏老师。
4: 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很多的这些朋友
3: 不想知道您觉得走了还是没走，留下来了呢？
1: 就是给的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3: 哈。
1: 我们看到的是想留下的哈，但是飞机又起飞了。
5: 是你放的吧？
6: 是可以把我留下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观众用他自己愿意他留下来或者愿意他走的这种想法去做他的结尾，对，开放式的结尾。
2: 关于这个结局啊，当时这电影拍出来，就有很多电影评论家和记者就问我，他到底走没走？有些观众也问我，他到底走还是不走？然后我怎么回答呢？我当时就说，要是你走不走，要是你想走，那他就走；要是你说我不走了，那他就不走。
7: 还挺怀旧的，带来了很多种不一样的回忆吧。
8: 看到那个《红海行动》，我也是在看了一下。
9: 哦，
8: 对，
9: 那是我们的老观众了。
8: 对对对，
10: 感觉回忆满满，徐帆老师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带孩子过来一起看，然后主办方特别贴心，给我们准备小扇子。
9: 哦，是，
10: 感谢主办方。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不知道眼前的你有没有看出来，台上舞者们整齐卡顿的肢体演绎的正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改编自经典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的原创舞剧《花园》，紧扣当下 AI 时代热点，围绕机器人与人类的相处展开叙事，叩问科技飞速发展之下生命与情感的真正意义。

0: 写作于1920年，也就是100多年前。这个剧本呢，它是机器人和人类叙事的鼻祖，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英文单词 robot， 就是从这个剧本开始的。从这儿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了无限的对所谓人机大战的想象。那么我们有很多影视作品，然后有很多文学作品，所以呢，我们今天去重提万能机器人这么一个剧本，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解构和改编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故事非常简单，也是关于机器人拥有了觉知和感受力之后，它和人类之间发生了什么。
1: 想要演绎出机器人特有的机械质感并不容易，舞者需要改掉人类自然连贯的动作模式，关节停顿、动作快慢、肌肉发力都要严格训练，一点点打磨出精密规整的表演效果。
2: 首先你得看出来就是个机器人，但是它又不能太木讷呆板，但是你怎么能生动又活泼可爱的就是表现一个就不是那种人，假如说我就这样子的那样肯定是一个人，但是你可能就得有框架感啊，你要找发力感啊，但然后电脑就会说你要梗究一点，就是梗究一点怎么办呢，说要收紧核心，然后但是有个小窍门，就是用哪里发力呢，用下巴发力，就是你要像那个火锅里面的宽粉一样很梗究，就是要这样去发力，然后那个发力点就很奇怪，但很准确。
1: 除此之外，本剧主创阵容格外亮眼，由执笔《只此青绿》的核心编剧徐俊蕊参与创作，艺术总监吴美设计也均为国内舞台行业顶尖创作者，主创实力备受瞩目。但不少观众面对这部哲理化的科幻现代舞都会心生疑问，偏思辨的题材，普通观众真的能轻松看懂吗？
3: 我觉得其实舞蹈语言虽然它没有这个像文字语言一样我说一句话你就能马上懂，但是我觉得从形象的这个塑造和空间的这个运用，我觉得是舞台艺术尤其是舞蹈艺术的最大的魅力，也是它最巧妙的一个表达。
1: 舞剧花园首演要等到9月，而在这个暑假里，作为演艺之都重要的文化会客厅，国家大剧院早已编排了丰富的艺术盛宴。2026国际戏剧季、国际儿童戏剧季、漫步经典音乐会等经典艺术品牌轮番上线，剧目类型覆盖全年龄段，田沁鑫执导话剧《四世同堂》，古典歌剧《诺尔玛》，粤剧《甄嬛》，以及多场大师钢琴演奏会陆续登台，各大顶尖艺术团体接连亮相，为京城观众打造丰富的夏日艺术盛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 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更多的坐标你瞧瞧，它就更辽阔的山河，也画出时代与广东文化的纵观纵深。希望我们中国未来的电影能够继续百花绽放。

0: 光影共生。
1: 是什么原因让梁家辉动情到几乎哽咽？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电影论坛上，众多电影人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这一核心命题各抒己见。梁家辉正是在做自己的主题演讲时，不禁有感而发。
0: 1982年，我24岁，对演戏谈不上什么期待和准备，我就被李汉祥导演拉到北京，一个光头变成了龙头，就成为《火烧圆明园》跟《福原听证》的电影里头的咸丰皇帝，而且两部电影也正是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最早期的一批合拍电影。

0: 真正走进故宫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恢复。那不是物质的恢复，而是一种感觉真的历史的恢复，而是一个民族记忆的恢复。我突然意识到，电影不只是讲故事，它还可以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望，对文化的敬仰。
1: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相变，三日味变。

0: 你可以去听他们分享一下他们当时拍摄时候的感受啊什么的，就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这样的活动。
1: 我戏中拿的那把 M249，应该是有20斤，十公斤。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天拿到这把枪，我看到我都快哭了。我记得我把它抱起来的时候，我手在抖。但是枪械教练要求我是要狙枪之后手不能抖的，一直在那控制嘛。我根本3秒。砰就掉了，我自己完全控制不了。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甄选12处城市特色地标设立放映点位，整个8月共计安排53场露天放映，展映本届百花影展影片。参与露天放映的观众可免费领取城市主题限定票根、金朵朵定制扇子等多种周边，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与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主题活动，也让电影走出银幕，融入城市漫步与夜间经济，以光影之力拉动文旅消费热潮。
3: 露天电影呢，全部都是免门票的，对，但是可能是有的要预约，有的不需要预约。对，就是证明了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真正正的走进老百姓。
0: 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把喜欢电影的人，然后聚集在一起。你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没有人讲话，大家一起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然后今天就是也有小朋友，然后也会有很多就各种各样的人嘛。然后就是你看着的时候，然后后面旁边一直在现场给你有弹幕。
4: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应该多举办一些，特别好，让每个人我觉得心里也特别放松，也特别有一种融入感。
5: 电影呢，虽然是30年了，但是我现在看了依然，很受感动，非常能触动。
6: 我感觉就是有一股90年代的那种就浓浓的爱情的感觉，就是特别青涩而且质朴。
7: 电影赢家入选本届百花影展影像北京单元。本片由北影厂出品，是北京本土导演霍建起的处女作。故事扎根90年代的北京都市，这也是本次影展选择展映本片的重要原因。透过影片，重温属于这座城市的时代光影。
8: 我已经在这等了你23分钟了。
9: 就拍赢家的时候，那我们北京30年前，你还是需要找一些这样的地方。今天我们可能你去到什么 CBD 啊、上哪儿啊什么，就是可能触手可及。可那个时候你要选择，就包括你说电话亭也好，包括这里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去选择，在这里边选择当时是最好的。可能你再多也没有了。
5: 比如说那些这个像国贸桥啊，那个就是那时候还是看着还是跟现在变化确实很大啊，就是包括他也提到了有亚运村的一种当时的建筑啊，都有一定的这个历史的，就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从前。
6: 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它就是留住了北京这个时光吧，就留住了90年代北京的样子。
7: 影片取材于残疾运动员孙长廷的真实原型，摒弃励志题材常见的英雄化与刻意煽情，真实描摹人物的自尊、自卑与复杂心事。百花奖素来以观众为本，看重作品扎根生活的真实力量。这部影片所践行的真诚叙事，恰恰与百花奖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
9: 因为那个时代是胶片时代啊，就是这个工作制作流程很繁琐。可是就最后到混录的时候，就在这种黑屋子里边，那个录音师在那混录声音画面同步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能打动你自己。你打动了自己，就有可能打动观众，连自己都打动不了，观众可能也会默然。
10: 老师说的话我觉得很赞同，就是电影创作者首先他要背对观众，你才知道你自己本来想表达什么，这样才能做到真诚。然后要尊重，就是我们学电影的时候你那些流程，你该怎么写故事啊，而不要是去为了讨好去讨好观众。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

0: 入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对，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是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
3: 说，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 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5: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6: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

0: 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他父亲就好运动，
5: 我爸爸，
4: 老头最喜欢什么呢？啊，这个帆船。
5: 帆船好，水上项目啊，
4: 帆船外带潜水，哎，老头喜欢。
5: 您等会儿吧，您打住吧，您打，这帆船怎么外带潜水啊？
4: 它是先帆船，去，然后被迫潜水。
5: 去，别说了，别说，那就是淹死了，知道吗？那个。就光帆船啊，水上项目、哎、
4: 喜欢。后来于老师发明了一个经济实惠的解压方式。
5: 什么解压方式？
4: 随时随地可以解压，一分钱都不花。
5: 嚯、哦，这个太好了！哎，
4: 这次来北京要演出要展演，有压力了。昨天晚上喝点酒，站马路上用他自己的解压方式。
5: 怎么来的？您
4: 一分钱不花。呵，站马路拦出租车，
5: 拦出租车。哎，不，这怎么解压啊？这个
4: 拦出租车啊，人家北京师傅客气，停那儿了。
5: 是，
4: 先生，您什么事儿？师傅。天津去吗？
5: 嚯，这是大活儿，这个啊，
4: 去呀啊，去吧，慢点开啊，
5: 别慢点，
4: 慢点开。
5: 我拿人司机师傅找乐是吗？这不找抽吗？这
4: 缓解压力，
5: 这不是缓解压力，这醉鬼这是啊！
4: 但是确实啊，我们现在尤其年轻人，八零后压力特别大。
5: 八零后，
4: 哎，打小上学就有压力。
5: 对，
4: 家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5: 也赶上人口高峰啊。
4: 毕了业不好找工作，
5: 是。
4: 后来还得抚养老人啊，再加上现在又放开二胎了，
5: 二胎放开了，
4: 压力多大？
5: 没错，
4: 八零后还有很多共性。
5: 有啊，
4: 比九零后、零零后突出。
5: 是，
4: 为什么呢？我们八零后小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有点尾声了，
5: 对，
4: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好多都一样，
5: 比较单调。
4: 九零后不一样 啊，网络时代吃什么没有，玩什么没有啊，
5: 对，
4: 所以没有共同的回忆。八零后一回忆过去都一样，
5: 是，
4: 哎，为什么好多八零后没怀孕先怀旧呢？
5: 有这么一说，
4: 一回忆过去都一样。哎，比如提几个啊，我们小时候玩的 啊，铁皮玩具
5: 有啊，
4: 变形金刚，呵，呼啦圈啊，都玩过吧？
5: 小时候玩的，
4: 哎，还有一个，我们小时候八零后最火，红白机。
5: 游戏机，
4: 就那游戏机啊，哎，咱国产那叫小霸王，
5: 对
4: 对吧？当时还有广告语"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5: 天天放这个，
4: 对吧？那阵儿红遍大江南北，
5: 都得玩这个呀，
4: 对不对？但现在翻回头再看，这个游戏挺二的，嗨
5: 啊，初级的游戏，
4: 没有硬盘，不能拷贝，插那卡带，
5: 都是那卡带，黄色的，
4: 对吧？插那卡带，插完有时没反应啊，拔来得这样。
5: 吹吹那土还挺有生活，
4: 这是生活吧？
5: 对，
4: 对吧？那阵的游戏也初级，
5: 游戏。
4: 一会儿我提一个啊，有一叫双截龙。
5: 哦，小时候玩的。
4: 您各位年长的，您孩子可能玩过，有回忆。双截龙那阵啊，班里谁要有一这卡带，牛了。现在您再把那卡带找着，您再看看啊，那个小人一出来都这样
5: 啊。对。初级的这个游戏
4: 跟半身不遂一样，还打架去了，还
5: 那阵儿也没得玩啊。
4: 但是那阵儿这游戏就火，
5: 对
4: 啊，包括还有一个游戏，今天没人玩了，但是还有影响，
5: 是吗？
4: 这个游，
5: 你看展演他还忘词儿，
4: 你看老不说啊，这游戏叫，想
5: 什么游戏？想想，
4: 就根据咱俩那故事改编的吗？
5: 根据咱俩那故事，
4: 那是上学你老接我吗？对，接爸，这个游戏，
5: 等会儿，我还以为。

0: 忘词儿呢，这会儿呢，像话吗？街霸，街头霸王，
1: 街头霸王。哎，那阵儿那大型游戏厅，玩着一排排一溜，
0: 都得续那牌，
1: 都玩这个。到今天没人玩了啊，但是影响依旧，
0: 都喜欢呢。
1: 好多年轻人穿上街霸里人物的服装，
0: 哎，对 ，cosplay，
1: 哎，角色扮演，摆这造型。
0: 是
1: 于老师就好，
0: 我喜欢玩儿，
1: 他们媳妇都爱玩。哦，那天我上他们家去，正看家正玩呢，
0: 两口子一块玩。
1: 于老师那天穿的是一身白。啊，对吧？脑袋上系一个黑布条，黑布条，腰上也这勒着那
0: 白狗。
1: 对对对，狗狗，对狗。
0: 什么就狗？你这、啊、人也有叫小白的
1: 啊？对，
0: 天津叫白狗。
1: 哎，对，没错，啊、小白，哎，是吧？这个、啊、包括现在好多游戏迷啊，别看隔了20多年了，一提那名字如数家珍，
0: 都知道啊。
1: 松鼠大战，
0: 对。
1: 坦克大战
0: 多好啊，
1: 沙罗曼蛇
0: 都玩过，
1: 赤色要塞都爱玩，
0: 是，
1: 甚至有的那个游戏可以达人级的
0: 达人，
1: 隔了20多年了、啊、别提名字，随便给他哼哼一个当初游戏的音乐、啊、他马上告诉你哪个游戏、啊、这可不简单，
0: 还不简单，
1: 20多年啊，这啊，
0: 20多年还达人级，你往这儿看我就行啊，
1: 怎么着，
0: 喜欢游戏呀、啊？啊，甭说您跟我说这游戏名字啊，您随便哼哼一个游戏的音乐，我不但告诉您什么游戏、嗯、把这个游戏里经典人物的动作给您模仿出来，
1: 怎么着，
0: 喜欢玩吗？这个、
1: 哦、哎，我随便哼哼一游戏音乐，
0: 对，
1: 告诉我哪游戏，哎，把人物动作学出来，
0: 越老越好，
1: 咱大家热烈鼓掌，让他来一个，怎么样、
0: 啊、
1: 好不好？
0: 这个模仿吗、啊，
1: 哪位您会，别提醒啊，
0: 您甭言语、
1: 啊、听这游戏啊，告我们什么名字、啊、学出这游戏动作来啊、嗯、听这个啊，嗯，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超级玛丽，这谁不知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跑这累傻小子来了，
1: 学不了了啊，学不了，
0: 什么学不了啊？这电子的这肉人学不了那么像，
1: 学不了。你看完了，
0: 你能学？
1: 那当然了，
0: 你能学？那大伙欢迎他给咱学，他
1: 你
0: 看电子的你还能
1: 学？我玩的比你多，我学可比你像，
0: 这都能学像？
1: 来来来来啊！
0: 我还来这个，我累不死他的。
1: 来，我看看，
0: 听着啊，噔噔噔噔噔噔，
1: 还得超级玛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你怎么下去了？
1: 你还没玩过吧？超级玛丽，只一碰上乌龟就缩小了。哎去！
0: 那碰上第二次还死了，你怎么不死去呢？
1: 后来吃了无敌了。哎呀，
0: 全明白呀、
1: 啊！学上来了，超级玛丽
0: 来
1: 了就学。
0: 咱再来一个怎么样？
1: 来、哎、来，我
0: 还哼哼音乐啊，
1: 来啊，我
0: 听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10000合1、哎、这卡带得跟桌子这么大个吧，
0: 嗯、啊、甭管那个，
1: 20000都会，
0: 不常见啊，
1: 玩的多，你来吧
0: 啊，
1: 碰一个
0: 一定知道
1: 啊，来我听
0: 听，大伙知道您甭言语
1: 啊，来来，
0: 我这游戏这音乐啊，
1: 来啊，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功夫小子，噔噔噔噔噔
0: 噔，行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哎，别动，哎哎哎哎哎。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0: 既然大伙儿也想听啊，
1: 哎，
0: 那我就把我这个出行的路线跟大伙儿汇报一下。
1: 你能去过哪儿？
0: 我是从咱们北京德胜门出发
1: 啊，
0: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杨皋县、居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撒了旗、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大阪城、库赖什、马其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进西藏聂拉木、扎什伦布、德勒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尔道拉、萨姆的贡卡、拉里柴多木、巴塘里塘、雅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1: 那是革命的圣地。
0: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家湾、德界守、泰安、东北坡、大汶口、吴村西、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蚌埠、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浦镇、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鲁基邦、无锡、苏州到上海，
1: 这都到上海了。
0: 走松江、浙江，
1: 还怎么走？
0: 嘉兴、绍兴、
1: 杭
0: 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南平、三月、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1: 这都出国了。
0: 老挝、万象，
1: 还怎么走？
0: 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波罗的海、瑞典、芬兰、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瑞士、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
1: 到伦敦了。
0: 走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
1: 还怎么走啊？
0: 莫斯比克、马达加斯加、苏门答腊、爪哇、西里安、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走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浦、大虎山、青堆子、高山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后所、千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姑爷、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新五日间房、中心庄、军粮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田庄、大直沽，走铺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走头中奔八里桥，进北京七化门，这才回到北京城，
1: 回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

0: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3: 有什么重要的？
2: 举个例子
3: 说说。
2: 你大爷。
3: 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2: 谁骂人了？
3: 什么玩意儿啊？
2: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3: 谁呀？
2: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哦，
3: 你说呢？咱师大爷。
2: 师大爷呀。哎，原来什么形象啊？
3: 原来
2: 浓密的黑分头。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啊？一夜之间改了，
3: 改成
2: 白色的小平头，
3: 跟鲜冬瓜似的。
2: 我是说长辈的话吗？这
3: 不是，你听错了。
2: 什么？
3: 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2: 艺术家，哎，鲜冬瓜，
3: 这不一个折吗？
2: 什么叫一个折呀？啊，对呀，人改了，啊，改那发型了，嗯，马上老艺术家这范儿就出来了，
3: 哦，就显得沉稳。
2: 对呀，啊，
3: 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2: 你也改改啊，
3: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2: 别。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啊，那不跟人家重了吗？啊，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3: 我是
2: 你大嗓门，你，啊，白毛藏獒，
3: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吗？
2: 雪獒，
3: 雪獒也不行，
2: 雪獒是
3: 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2: 你不弄啊？你媳妇呢？
3: 我媳妇儿，
2: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3: 她更不弄这个了。
2: 哦，对，哎，我给忘了，
3: 就是
2: 他媳妇是秃子，
3: 你
2: 说，所以他媳妇，
3: 你媳妇是王月波，
2: 你媳妇是王文林，
3: 你媳妇郭冬临，
2: 你媳妇平安，
3: 我去，
2: 你媳妇巨石强森，
3: 我媳妇什么？我媳妇谁？我媳妇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2: 大秃子，你媳妇
3: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不是秃子，
2: 不是秃子，
3: 我媳妇头发好着特别浓密啊，人送外号
2: 叫
3: 赛墩布，哎。
2: 这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吧？
3: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2: 头发好啊，整整头发呀，
3: 整头发，
2: 弄一弄啊。哦，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3: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2: 太有关系了啊！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3: 跟头发有关的？
2: 对了，
3: 时尚名词，
2: 时尚的，
3: 我肯定知道，
2: 还肯定知道，
3: 随便问吧。
2: 丸子头
3: 什么？
2: 丸子头，
3: 丸子头
2: 什么意思？
3: 太容易了。
2: 什么样？
3: 丸子头吗？啊，就是脑袋啊，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2: 跟猴屁股似的哈。
3: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2: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3: 你不说丸子头吗？
2: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3: 那是
2: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3: 那就不可爱啊，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4个球，那就太
2: 不是四喜。几丸子，
3: 不是顶四个，
2: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3: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2: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3: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2: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那好看吗？那个，
3: 那倒是不好看。
2: 还是的嘛，啊，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哦，圆圆脸呀，
3: 小圆脸，
2: 有点嘟嘟肉啊，哦，适合这个脸型的。
3: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2: 长脸的啊，刘海，
3: 刘海，
2: 长脸的来刘海啊，啊，哦，比如你媳妇儿啊，适合来刘海。
3: 我媳妇儿，
2: 她媳妇脸长，
3: 是

0: 下巴颏到脚面。哎，没，
1: 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嘛，下巴颏到脚面，取朱元璋，打鱼脸的不行啊。
0: 咱脸长是不是？
1: 脸长一点，
0: 脸长一点啊，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1: 刘海调整，
0: 调整啊！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1: 刘海懂啊，
0: 懂哈。
1: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你说我就那歌
0: 什么什么歌啊？
1: 刘海
0: 也不是刘海砍桥，
1: 那是
0: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1: 这叫欠招。哎，干什么这是？
0: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1: 你就是这么，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0: 对，你说出来了啊？头发帘，
1: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不完了吗？
0: 我土的词儿啊。
1: 那你们叫
0: 刘海？
1: 这叫刘海。哎
0: 啊，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哎，
1: 她来什么？
0: 嗯，她的刘海啊，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 到这儿来刘海。
1: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0: 撩起来看呐。咦，
1: 哎，好，这怎么回事？哎，
0: 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1: 干嘛呀，这么逗人？
0: 那到哪儿？你说
1: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个齐眉毛，
0: 齐眉毛，
1: 小齐眉穗，
0: 齐眉穗。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1: 说清楚。
0: 齐刘海，
1: 齐刘海，
0: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1: 是吗？哎，
0: 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1: 对对对，
0: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啊，捂严实喽。哦，严严实实的这儿，哎，来个齐刘海，别地儿都没有，
1: 都没有。这个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0: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是有齐刘海吗？
1: 就这儿有点刘海，
0: 怎么了？
1: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0: 那什么样呢？
1: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0: 然后他是
1: 这样，
0: 你看这有夫妻相，
1: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0: 太得熟悉了。
1: 怎么了？
0: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1: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0: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哦，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1: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0: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1: 那我演谁啊？
0: 你就演我呀，
1: 我演当时的你，
0: 当时的我
1: 什么特点？
0: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1: 噎人，哎，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哼，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0: 太噎了。
1: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0: 太噎了？
1: 噎人啊！
0: 你让我先说话行吗？
1: 啊，你先说话。
0: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1: 再来吧。
0: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1: 让驴踢了。
0: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1: 你说的噎人，
0: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1: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0: 多新鲜呢！
1: 行，我接着说。
0: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1: 你也没头发呀？
0: 我媳妇不是秃子，
1: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0: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
1: 啊？入戏，入戏，入戏。
0: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1: 黑的好看。
0: 你就是不让我染。
1: 你别老瞎花钱。
0: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1: 可不是瞎花钱吗？
0: 怎么瞎花钱、
1: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践钱。
0: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
1: 咱俩别抬杠好吗？
0: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1: 怎么不了解？
0: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哎
1: 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哎，
0: 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1: 霍金好看。哎，快点，
0: 你搅和乱了。
1: 你好看，你好看。

0: 好的餐厅，
1: 但是现在呢，咱们通过这个格局改造呢，然后把这个厨房往里退了，
2: 让了一块，
1: 对，让了一块，哎，整个形成了一个现在的一个客厅。
2: 我们设计师太忙了。
1: 其实这个30年以上的老房子，我觉得在北京来说哈，也比较多，
2: 普遍，
1: 而且这种房型啊，基本上都是没有厅，
2: 对，
1: 哎，卧室大，客厅小，
2: 对对对，
1: 这都是一个通病。哎，在他们家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设计有一个亮点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亮点。你看啊，他做的这个隔断，你看他没有从这儿做齐，
2: 正好让出一沙发，
1: 没错，正好让一沙发。
2: 对，
1: 那如果要做齐了的话，那沙发到这儿了，
2: 就感觉堵的，
1: 感觉堵的话，包括采光、通风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改造啊，咱们这个厨房也变大了，客厅也有了。那这样，您上厨房带大家参观参观。
2: 好嘞，现在给大家呈现的这个厨房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我们设计师啊经过这个巧心思，把这个厨房设计的特别特别的实用。首先您看是一个 L 型的这个橱柜，而且呢它这个动线特别合理，您发现吗？您看洗、切、炒，而且它的柜子，您看上面的柜子、下面的柜子，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干净明亮，显得这个厨房里特别的整洁。而且还有很多细节，大家看它这种橱柜上下的这个高矮的设计，就是适老化的设计，高出一点点来，刚好把这个洗衣机巧妙的镶进去了。而且这个厨房最大的亮点，我觉得是它有两个外窗，尤其在这么炎热的夏天，主人这个烹饪美食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难受。它还有一个亮点，大家发现吗？它这个灶台上面的这个宽度啊，纵深非常之大，而且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墙面上有 N 多个我们的这个插座，还有我们的开关，这也是我们益丰方圆的这个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您需要多少我们给您安装多少。还有一个大家看看，它在这一侧还有一个特别明亮的一个推拉窗，这刚好跟它的我们设计师给他腾出来那个客厅衔接上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点睛之笔，主人可以一边烹饪美食，还可以一边欣赏电视里的节目。总而言之，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无论您做什么样的美食，我相信您的心情都是非常愉悦。那么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让杨总带着大家好好的看一看。
1: 这个卫生间啊，面积不算大，但是呢它每个功能呢都有，而且分布的也是非常的合理啊，非常的干净。就是我们把这个水管啊都做成这个暗藏式的，拿这个亚克力板给它包起来了。另外一个，这个卫生间啊上面有那个下水管，所以我们这一次啊在吊顶的时候啊没有给它吊成平顶啊，给它做了一个阶梯式的，它也是提升了我们这个卫生间的一个高度啊，不显得那么压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卫生间啊面积小，没法做这种干湿分离，那对这个浴室柜啊要求就非常高，所以我们这次呢换成了一个全铝的啊一个浴室柜，它是不怕水的。我们看这个卫生间啊设计的这么合理，那这套房子到底还有哪些亮点设计？那我们请出今天优秀的设计师董占波和您好好聊一聊。
3: 这是一套58平的两居室的户型，原有的户型是没有客厅，经过我们的改造呢，多出了一个客厅，厨房的面积加大，而且把冰箱和洗衣机都合理的安排了位置。厨房呢，我们做了 L 型的橱柜，这边呢是我们的洗衣机，然后呢洗菜盘、切菜、炒菜、洗切炒。现在厨房是两个窗户，原本呢是厨房一个窗户，餐厅一个窗户，这样的话我们经过拆墙建墙，把厨房这个亮度提升了，采光也好。因为这两个窗户呢都在厨房，客厅没有窗户，我们做了一个推拉窗，这样的话光线从推拉窗引入客厅，

原有的阳台窗户下面的雨坑，经过我们的改造，用轻铝砖的垫平。这样的话，我们大砖从卧室可以通铺到阳台。阳台的窗户呢，原先是推拉的塑钢，变形漏风，经过我们改造，用80的断头里的窗户，密封又隔音又保暖。老房子通病呢，就是储物空间。

间不足，脏乱差。经过我们改造呢，做了定制家具，四个门的定制家具，旁边呢是一个床，我们做了一个床头柜，这样呢不会特别压抑，高低的床头柜，中间是镂空的。然后呢，这个壁橱呢也特别的尴尬，平开门往里边开不行，太占空间，往外边开也不好看。我们做了一个推拉的隐形的门，进去之后呢全是我们的格子，这样的话这储藏间利用空间比较大。

0: 杨总啊，我发现他们家这主卧呀，可真的挺舒适的，半面墙的定制家具，那拐角都是圆弧的，
1: 因为它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床头柜的功能，
0: 没错没错，放点手机呀、小小的物件什么的啊，
1: 这就是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
0: 杨总，我觉得这种适老化设计特别到位。你看，首先这玻璃特别大，采光好，
1: 是
0: 老人们都需要享受更多的阳光。
1: 原来啊，这个阳台啊就没有做保温，冬天的时候非常冷，
0: 对，
1: 所以这次呢，我们整个就给它换了一个短小铝，这样的话呢，它的密封啊、保温啊、
0: 防噪，
1: 对啊，这个整个这个问题全解决了。就通过这套房子设计啊，我们觉得这个适老化呀、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装个扶手啊，弄个淋浴座椅啊，
0: 对
1: 等等这些，其实啊，这个适老化改造啊，我觉得它在设计上啊，一定要满足客户的一个动线合理。使用方便，安全，
0: 对，
1: 这些才是主要的。
0: 没错，我觉得杨总说的太到位了。58平米的一个30多年的老房，真的在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构思之下，它焕然的变成了一个温馨的新的家。
2: 30年的等待，58平米的空间，曾经连坐下喝杯茶都是奢望。如今，一堵墙的退让，换来一个明亮的厅。一组柜的上墙，装下30年的琐碎；一道门的密封，留住冬天的暖阳。这不是奇迹，这是设计对生活的回答。58平米，老房也能迎来新生活。
0: 杨总啊，今天参观完了这个58平米的这个房子呀，我这感受颇深呢。经过我们设计师巧妙的设计，你看这个视觉效果相当好啊啊，没有这个扩大它的面积，但是呢，就给你感觉哪儿呢？

0: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大人。
1: 庄大人，
2: 下官拜见赵大人。
3: 往后退点。
2: 啊？啊？
3: 哦。别见怪，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如今难免有些破旧。
2: 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是银善司的失职。
3: 是我没有上报朝廷，何来失职？
1: 两位慢点啊。
3: 听闻你对建筑法式颇有研究，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2: 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儿都亲力亲为，怎还受教了？
3: 跟我来。

0: 赵大人，这就不用看了。我知道里面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可惜楚怀明已经死了，这个账簿再怎么对，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
1: 大人明察秋毫，
0: 是要明察秋毫。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不知道抬头看天。
1: 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下官想，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
0: 不管那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
1: 做官的天天被人参，等到奏本堆成了小山，你无罪都变成了有罪。大人提点的对，但下官斗胆一问：依大人之见，为官者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难道就只能作弊上官吗？

0: 水之清则无鱼，人至差则无徒。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想在官场上立威，倒算是个好手段。但如果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这样做就大错特错。
1: 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赐教。
0: 你入官场是凭京侯举荐的，年纪轻轻就坐上了五品监正，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这想法没错，但你别忘了，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
1: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是多大的官，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那下官都不怕得罪，下官会继续查，都单请大人相助，将他们一一惩处。
0: 内阁收了你的名单，你是风起云涌，先查谁后查谁，谁被杀谁流放，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案件在较量。你贸然搅动这汪池水，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
1: 下官要的正是如此。若朝堂上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那这份名单递上去不会引起丝毫动静。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相互攻讦呢？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那么谁来替朝廷做着惩奸除恶的好事呢？
0: 若能合纵连横，厘清其中的派别，借力打力，分而治之，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便情有可原。这恐怕不是平靖侯的意思吧？否则楚怀民在的时候早就这样做了。你投靠他就是为了这一天？那我就多言一句，官场险恶，做事之前先做文，想整顿吏治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越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情越多，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下官受教了。
0: 至于这账，就引以为戒吧。
2: 老爷，时辰到了，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
0: 更衣。
2: 是。
0: 哦，藏海，这个宅子好些年了，住着习惯，既然你来了，外面的瓦片就帮我补一补，可好？
1: 大人尽管放心。

0: 副正司程生来的，自成带了吗？
1: 啊，您之前没吩咐，都在书房放着呢。
0: 外父。

0: 老爷您慢点，大海呢？
1: 老爷，暂大人让我去拿工具，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做什么？
1: 大人，
0: 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
1: 回大人，方才在前院的时候，有一位小厮跟我说，书房时常感觉阴冷，但又不知是何原因，想让我过来看看。
0: 是吗？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1: 下官仔细看过了，不过就是年久失修，有些漏风罢了。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不易察觉。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便尽力着手修补。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是下官冒失了。
0: 那让你费心了。不过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干系重大，你贸然进入，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此刻都很难说清楚。刚才你说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他人呢？
1: 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他人还在外面看着。
2: 在，
0: 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让大人一一辨认，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2: 是。

0: 找到了吗？
1: 啊，回大人，下官也是第一次见，实在是记不清了。
0: 无妨，你不记得他，他却一定记得你。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又是谁说书房阴冷，请他来看的？既然都不承认，就一起受罚吧。
2: 不要啊，
3: 大人！
1: 大人，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
0: 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到底是谁？说出来，保证不受罚。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跟了我多年，都知道府上的规矩。若是你跟我说谎，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藏大人今日究竟为何而来？要是说不清楚，恐怕咱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说话了。
4: 爹，是我叫他来的。爹，你的书房就剩这样，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还害得你常年头痛。既然藏大人说他是钦天监监正，我便请他过来看看。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0: 你叫他来的？

0: 你方才给八公子什么东西了？你想知道，拿你的秘密来换。你就是些话本，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看上了，还说今晚就说这个。那还真是稀罕事儿，我倒要看看今晚这话本说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听听啊？
1: 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了，等我忙完了，再来枕头叨扰。
0: 随你的便，臧大人，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0: 皇上今日在邯章殿批阅奏本，不来上朝了。各位大人，今日可有事要奏？
1: 臣有事启奏。
0: 礼部有何事啊？
1: 据春闱已不足半年，礼部已算过，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一月前，内阁已递上票拟。
0: 但迟迟未得批红。黄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份票拟一直呈在邯章殿的御案之上，倒不是有意压着，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户部赈灾济民，眼下国库亏空，六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若真得花费10万两，不如就改3年1试为5年1试。
2: 也可替朝廷分忧吧。科举延期2年，只恐怕会影响官吏全选。
0: 石大人多虑了，官吏的选用，吏部可以举荐吗？就像近日刚刚上任的臧大人，不也是侯爷举荐而来的吗？多谢曹公公夸奖。
2: 这钦天监监正必须是堪舆大才，非科举可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这六部官吏的任用，石大人才是伯乐。
3: 既然侯爷这么说了，那石大人，你觉得呢？
4: 科举由礼部负责，吏部就不多言了。此事容内阁。
0: 再做商议，
2: 王大人，不妨拟一个新的奏本，看看这开支能不能少点。各位大人，还有事要奏吗？
0: 既无事启奏，大家要替皇上传一道旨意：傅知松将军守土护民，皇上念其有功，特赐。
2: 傅将军在先帝陵畔陪葬，以示皇恩。
0: 藏海此前修缮皇陵，陛下甚为满意。依我看，傅大将军的葬仪就交给钦天监负责吧。2月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
5: 下官领旨。
0: 陛下旨意。 着户部拨银3万两，以资修建。
5: 户部领旨。
0: 有劳诸位大人，今日就退朝吧。

0: 寻常公爵下葬只用游山做棺，土山做椁，但傅大将军劳苦功高，皇上恩许他的棺椁用金丝楠木。
1: 是大人，我清楚了。
0: 师爵，新年见吉他司近日都公务繁多，只有你能腾出手来帮我，监工仪式交给你来做，务必要仔细谨慎些。
1: 大人放心吧。
0: 哎，为何这些工匠都如此年轻？雕砖修碑的活儿靠的不是力气，而是经验，越老的工匠手艺越纯熟，这些人都太年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怕工期要延后了。
1: 大人说的没错，过去钦天监凡是领了朝廷的丧葬之事，工匠都是从工部赴银差事，每次来的都是最手熟好用的，只是这次不知为何派来的都是些手生的年轻人。
2: 怎么回事？
3: 大人，
4: 大人，
5: 你们怎么做事的？这可是工部仅剩的一批雕花砖了。
3: 大人恕罪，
2: 小人们不是故意的，请大人饶命吧。
3: 大人恕罪。
1: 碎成这样，用不了了。

0: 大公子，大人，遵旨。
1: 大人，拦不住啊！是，大公子，昨日我递的帖子您……哎，在这儿你得叫我大人。
0: 是，庄大人，下官前来是为了增加修造焚冢工匠仪式。
1: 我在工部也批过不少营修的事项，从未有人对工匠的指派提出过异议。怎么就你有问题？
0: 韦大人，这一次的工期实在太短，雕修将军的坟冢又需要大量的营造经验，没有熟手，这次恐怕难以如期交付啊。还好工部有您在，下官这才过来讨个自家的人情，求您帮忙啊。
1: 自家的人情？这自家的人情恐怕也分人吧。你这有事来找我商量，帖子却比人先到，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
2: 你这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吗？
1: 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公事公办了。你想要人是吧？不巧，天凉了，这工人都被派去修葺皇宫各殿了。你说我这既没钱又没人的，怎么帮你啊？
0: 大人，您有所不知，傅大将军下葬一事，关系到侯爷交予我的一项重任。若是办不好，下官担心会误了侯爷的大计呀。
1: 我爹？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
0: 大人，侯爷交予我的这项差事，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您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回去问问侯爷。可若误了这个差事，你我都担当不起啊。
1: 啊，那既然是侯府的家事，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
3: 哎，你们几个
4: 出去。
5: 是。

0: 此事呢，也并不是全无办法。你说说，你需要多少个人？40人。40人，我觉得不够。皇上重视傅大将军，这坟冢要修得又快又好。这样，我给你80人。
1: 大人，下官用不了这么多人啊。
0: 你提80人，我给你40个人，保证不耽误工期。这剩下的40人呢，我就不请了。至于这多出来的款项呢，咱们拿来上下打点为用。你觉得如何？大人，您这是要吃空饷啊？绝对不可。若是被曹公公知道了，没有办法交代。
1: 哎呀，曹公公不会追究的。
0: 这朝廷上下谁没有干过这种闪转腾挪的事儿啊？
1: 此事不同，万万不可。哎，
0: 这我不帮你，你搬出我爹来压我来，我这办法帮你想好了，你又为难上了。我就这么告诉你吧，工部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只能想出这么个办法。
1: 你别不识抬举。大人言重了，那这样吧。
2: 下官还是自己去想别的办法。不知好歹的东西。
3: 世轩，
2: 哎，大人，您来了。您看，别说让工部换一批有经验的老工匠了，如今连年轻的都给调走了。
4: 怎么回事啊？工部的人说，宫里有些地方受损漏风，需要增加人手。这些工匠都被调去修补，说修完了再给咱们送回来。在下陆然，是都尉司的一个小官，青天剑不辞劳苦，督办副职松将军的葬仪。 曹公公特遣本官来慰问大人，这盒子里是些点心，大人将就着吃。
1: 多谢陆大人，
4: 大人若是方便的话，不妨带我进去转转。
1: 行。

0: 这儿就是停放大将军棺椁的墓室。
1: 人死了之后，就葬在这么一小片地方，不算小了，许多人只埋得一张草席这么大。
2: 藏大人，这才刚刚开始雕刻，就连碑碣……
3: 贤正，若是我投靠了曹信贤，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清流啊。
2: 没事跟你讲过，朝堂。 有朝堂的险恶，当了官虽然查东西方便了，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你学了这么多东西，这个不可能不会的。可我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我只想要报仇。那我问你，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找到第三个仇人。
0: 错，
2: 是你要活下来。 你刚刚上任钦天监，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所以好官坏官，你都得会当。
1: 师父，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第三人想必也是，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2: 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死脑筋，当你的好官吧。祸福相依，不会全是坏事的。先过了曹敬贤这关吧。师傅，我有的是办法。什么办法？师傅的办法。 就是，撕了！
0: 别管他了，说吧，什么办法？
2: 师傅的办法就是，再想个办法。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

0: 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2: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2: 要不就100的，
0: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2: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2: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 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93942.03 ZL2。
4: 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6: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 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

0: 以后骑的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士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士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

0: 题，
1: 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姬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我

0: 龄期。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

0: 哎，你们怎么了？
1: 哎，吃饭，快起来。没事吧？没事。大人，让我们在重阳节前完工，怎么可能？就算每天不睡觉，也做不到啊。

平津侯强壮凶悍，如今我已是他的心腹，但要杀他仍不容易。我也可以让平津侯作茧自缚，他本就功高不赏，极易引起皇上的忌惮。

曹敬贤狠毒阴冷，一直对我怀有敌意。如今他与平靖侯嫌隙已生，相互猜忌。若时机得当，便可引他入局，二者相争。

得先让平津侯和曹进贤斗起来，唯有两败俱伤，局势混乱，方能引第三人现身。应急之时，也是我反击之刻。

0: 大公子，您怎么亲自来了？请坐。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方海。你是我爹举荐当的钦天监监正，你这余制的宅子都是他给你选的，怎么我就不能来了？
1: 大公子哪儿的话呀？您要是有事找下官吩咐个人过来传个话，下官自会去找您的。
2: 前几日你求我办事，我没能帮得上忙，这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好几晚没睡好觉。
1: 大公子夜不成寐，原来是心里惦记着下官啊。
2: 坐吧。
1: 我今晚来呢，是听说曹公公让你赶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工期，
2: 这又是难上加难啊。
1: 我在公公面前倒是能说得上话，所以想着替你在他面前美言几句，让你到时候不至于丢了乌纱帽。哎呀，
2: 这也太劳烦大公子了，实在是不必了。
1: 哎，
2: 你是从侯府出来的，怎么说，咱们都算是自家人。你有难，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您都说了，我是从侯府出来的。
2: 那我就更不能连累大公子去替我说情了。况且，这傅大将军的坟冢已经交给下官负责，也不是说个情就能解决的。
1: 行了行了，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把账本给我，我替你解决。
2: 账本？
1: 对呀，这重阳节可马上就要到，你又要缩短工期，哎，现在可不是你多要几名工匠就能解决得了的。
2: 大海，我今天既然来，就是替你想好了法子的。只要你把账本给我，我保证，你可以按时交差。
1: 大公子，莫非是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吗？
2: 你也不用立刻答应我，先好好想想。
1: 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别的事，你这个院子景致倒是不错，我四处转转，等着你。哎，大公子，
2: 就按您说的办吧。
1: 好了，别送了，那咱们可说定了，明日我就到钦天监找你拿账本。
2: 随时恭候大公子。

0: 真打算把账本给他呀？
1: 不管他想什么馊主意，这坟冢最后一定修得没问题。
0: 他背后有人撑腰吗？可你想好了怎么跟平津侯交差了吗？
1: 我之前是想使劲拖他几门，一旦平津侯问起罪来，至少是庄知府纠缠不休。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好。
0: 张大人，敢问有何高招啊？
2: 哎，不是你站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腿没事吧？
0: 你个臭小子，你这骗人的能耐咱且不说，你这卖关子的本事倒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小海，之前修工点那些工匠们回来了，
1: 应该不止他们吧？你怎么知道的？哎，还跟来一批老工匠，20多个呢。还有吗？
0: 有，他们都推着车，车上堆满了雕花砖，还有2车的木料和石材。
2: 此话当真？
3: 千真万确，庄知府近来常常出入藏海家中，有他出手相助，工部竟然为藏海大开方便之门，料得重阳时分藏海就能完工。难怪之前藏海有恃无恐，不肯归入咱家麾下，原来他早就想好丑陋了。
0: 庄知府这个蠢材，竟然敢跟义父对着干。
2: 你都说了，他是个蠢材，兴许他连这件事情是咱家为难藏海，他都看不出来。
3: 义父，这个藏海不识抬举，两番笼络都不成，那样东西的线索，咱们该怎么办？你说这件事儿，庄如隐知道多少啊？
2: 庄如隐，
3: 先不要轻举妄动，让咱家再试上一试。
0: 义父的意思是？
3: 庄知府这个人唯利是图，他掺和进来，银子上一定是少不了猫腻的。庄若隐平生最恨的就是背主之人，藏海为了保全自己，把庄知府拉下水。要是被他知道的话，藏海必死无疑啊！想办法让庄若隐知道他的人干的好事儿。

0: 爹，您找我？跪下！跪下！爹，庄知府，你现在长本事了啊！连给傅之松修坟的银子，你都敢贪？啊，
1: 爹，我没有啊！
0: 你还敢对我撒谎？
1: 爹，我就是换了一些材料，但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手脚。只要藏海能够按时完成葬仪，是没有人能发现的。
0: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
1: 这，
0: 你贪点银子也就算了。 居然蠢到被人发现，连贪都贪不好！侯爷，我儿知道错了，您就饶了他吧。你还有脸替他说情，把他灌得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如果藏海完不成葬仪，那户部和礼部都会彻查。你以为将材料一次充好？
2: 在账目上做些手脚，别人就查不到了吗？那我问你，我是怎么知道的？爹，我儿子知道错了，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怎么办呀？啊，您得想办法救救儿子呀！都是那个藏海，爹，是他非得拉着儿子这么干的呀，要不然。
0: 咱们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出去交差吧！啊，银子落在你手里，把他推出去，有屁用！
1: 侯爷，您消消气，您别气坏了身子。可是府儿这事儿，您还得帮帮他。
0: 要想不栽别人手里，趁早把自己犯的错全擦干净了。 不仅要把动过手脚的材料全部替换掉，还要把你贪的银子全吐出来，去灾库把不够的补上。知道了。哎呀！你就用这些烂石头来修坟冢？
3: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
0: 你还问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学会这偷工减料的本事的？
3: 侯爷恕罪，确实是小人一时财迷心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不知此事怎么会传到侯爷的耳朵里？
4: 藏海，你以前可是不贪财的呀。
3: 那是因为以前小人在侯府做事，不能给侯爷惹麻烦。
0: 小人之错，还请侯爷责罚。你起来。我觉得你在骗我。你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清楚这里头的风浪。说吧。
3: 背后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小人不明白侯爷的意思。小人背后一直以来都只有侯爷。此事确实是小人自己的错。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
0: 你说实话，本侯不会追究。你要是不说，等我日后查出来，那就不念旧情了。
3: 此事当真是小人一人所为。倘若东窗事发， 也是小人自己的罪过，绝不会牵连侯府。
0: 这等小事怎么可能牵连侯府？这回放你一把，以后再聪明点。
1: 这还紧急。
2: 父亲，
0: 你怎么回来了？
2: 儿子今日休沐，特来向父亲请安。儿子猎了一只豹子，已制成豹皮交给管家了。眼下天越来越凉，父亲从前在苦寒之地打仗，腿脚不宜受风，儿子想着父亲在坐卧时能有张豹皮保暖。
0: 有心了，不过为父今日没心情，先回去吧。
1: 是。
0: 你都当上小旗长了？
2: 是，前些日子立了一功，这才升了小旗长。
0: 我不问你，你也不说。
2: 只是小旗长辱没父亲威名。
0: 你穿这身甲挺好看的。

0: 庄知府，改名庄知贪吧。哎，
1: 但我确实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他这次起了这么大的贪念，工匠之事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解围呢。
0: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要的不是工匠，是他庄知府这个人呢。
1: 工部礼部他应该都有去打点过，木料食材一应物品全都送了过来，只是都被人动了手脚。
0: 户部统共就拨过来这么多银子，他不光以次充好，还虚报人数，关键是能把账平得这么漂亮。哎呀，庄知府要是把心思用到正道上，恐怕早入内阁了吧。
1: 就他这样的人能平安无事的在官场上过到今天，真是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0: 保护他的人如今也不得不保护你了。
2: 臣何自清有事启奏。
3: 礼部有何事啊？
2: 重阳将至，礼部在筹备先帝祭礼仪式，臣听闻傅大将军的坟冢要到重阳之后才能封土完工，但祭祀十日内不宜兴土木之事，恐会有所冲克。臣提议将傅大将军于重阳前十日落葬，既能保先帝祭祀安宁，又可让傅大将军配享香火。嗯，
3: 何大人考虑周全，陛下定会满意。只是咱家听说前些时日将军的坟冢修得甚是缓慢，赶在重阳时分已是不易，若再想提前十日，怕青天剑会为难吧。
4: 曹公公，修建之事本就因工匠不足而捉襟见肘，若再提前十日，下官恐怕难以应对。
3: 若是臧大人实在为难的话，礼部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应对之法呀。
2: 臣想不出别的化解之法，也怕顾此失彼。
3: 臧大人，此次重阳皇上可要亲自前往皇陵祭祀先帝太后，事关重大，万万不可马虎啊。你有经纬之才，营造堪舆的功夫可谓是万里挑一呀。既然此前人手不足，都能在重阳完工，咱家便多派些工匠给你，想必再赶赶工也能提前十日，此事两全其美。难道你要服了礼部的一片好意吗？好，既如此，咱家就去转奏皇上。
5: 公公且慢，这祭祀和葬仪之事历来都是钦天监和礼部一起制定，现在怎么何大人自己说了算了？不过既然何大人说了修建傅大将军坟冢要避开重阳十日，依我看提早不如延后，待先帝祭礼结束十日后再行傅大将军葬仪，既保先帝安宁，又不至于匆匆赶工怠慢了傅大将军。何大人，你说是不是？
6: 是。
3: 此言差矣，傅将军当年西羌大战，从尸山血海中背出了先帝，挽救过社稷，拖延了他的葬仪，也是让将军不得安宁呢。
5: 若是只为配享香火而草草落葬，岂不是更要让傅大将军不宁，让军中将士们寒心？傅大将军生前忠君爱国，在先帝祭礼后落葬，也是尽了人臣的本分。
7: 侯爷说得对，不可怠慢了傅大将军，尊卑有别，不容僭越，理应等到重阳之后才是啊。
8: 臣附议。
9: 臣附议。
10: 臣附议。
11: 臣附议。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
14: 臣附议。
15: 臣附议。
16: 臣附议。臣附议。

0: 既然侯爷想得如此周到，咱家会去禀告皇上，就依侯爷的意思办。 他明知道是藏海将他的儿子拉下了水，居然没有杀他。今日在朝上还站出来帮他说话，不惜与咱家针锋相对，还真是护短呐。
1: 义父，至少您已经试探出了结果。庄如隐只怕还用了自己的银子来填补亏空。为了藏海，他真是下了血本。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他这么上心的？
0: 当然是鬼许。 这个藏海一定是在帮他找鬼喜，而且易咱家看，说不定已经有了眉目了，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护着他。庄罗隐沉寂多年，忽然那么多动作，你到底是走到哪一步了？真的是让咱家好生害怕呀！
2: 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这样。这个平津侯真是深藏不露啊，不但替藏海解决了困难，还多争取了10天时间。这样一来，傅将军的坟冢就可以顺利完工了。可是平津侯和曹敬贤一直都相安无事，怎么会为了藏海在朝堂上闹得这么僵？
3: 那还不是藏大人有本事，受平津侯器重吗？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恐怕和他的秘密有关。他不说，也许确实是有他的苦衷。
2: 他有苦衷，我就没有啊！
3: 哎，好，你最苦了，我是向着你的，你这身子才刚好一点。
2: 小姐，
3: 来，快把药喝了。
0: 那你可不可以？我知道，我帮你继续盯着藏大人的消息。你最好。下官参见曹公公，不知公公有何吩咐？知府啊，你是侯府的大公子，又是工部侍郎，前途无量，大家一直都很看好你。 但这一阵子，你让咱家好生失望啊！
4: 公公，下官不明白。
0: 有人把你整理出来的东西给庄大人看看。

0: 申顺十年并外调丽水县知县，贪污了朝廷修河堤的银子。次年丽水决堤，淹没了沿河三个县。那个时候你的外祖还在任，找了个人替你顶罪。贞顺十三年，你任建安盐运使，私提盐税，谋取暴利，是你爹出面逼迫地方官员替你揽下了所有的罪责。为了让你能够更安分一些，你的外祖将你安置在了油水最少的工部，可是你依然是恶习不改啊。五年前优河改道，皇陵修葺的银子是不是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致使皇陵漏水，先帝不宁啊。
1: 那是公公，这笔银子您也有分。
0: 大胆！这些都是各地方官员呈上来告发你的罪状，一直都封存在咱家这里，以往咱家都替你安下了。副将军的葬仪，就你那点小心思，皇上看不出来，咱家还看不出来吗？要是哪天皇上查起来的话，你说你让咱家怎么替你跟皇上交代？
1: 公公息怒，公公息怒，我去是下官不懂事，还请公公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下官，下官必定好好报答公公。
0: 如此就好啊。那你打算怎么报答咱家呀？
1: 前些日子皇宫四处修缮，公公操了不少心，公公心疼皇上，下官也心疼公公，要不下官回去翻翻账目，盘些银子出来孝敬您。

0: 你还想着他呢？这次你爹都保不了你了。行了，起来吧。念你一片孝心，咱家也不跟你计较了。你替咱家查一件事，这事儿啊，还非你不可。咱家听说藏海在帮你爹找一样东西，我想。
1: 让你去探听一下，到底找到了没有？龚公公，您要是想知道我爹的事儿，您可以自己去问他呀。我要是背着他去打听，
2: 藏大人，哟，庄大人，您怎么来了？
1: 别那么见外，叫我知府就行了。
2: 啊，大公子是有事儿找我。 来，这边请，请坐。

0: 藏海啊，这我从前对你多有亲待，你不要见怪。咱们怎么说也是自家人。
1: 哎，大公子，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没有薄待过我。我就是帮郝爷做事的，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对对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那好，从今日起，我就是你的一姓大哥，你就是我的藏海老弟。藏海老弟，你看这玉如何？
1: 色泽纯净，温润如脂，是上好的羊脂玉啊。
2: 你可中意？
1: 大公子，这……
0: 你负责傅将军的葬仪，连日不休，为工部解决了这么棘手的事情，为我分担忧虑，这玉啊，我就赠与藏海老弟你了。
1: 哎，大公子，这我不能收。
0: 哎，就收下。
1: 大公子，我真的不能收。
0: 哎呀，藏海老弟呀，美玉配君子，我给你，你就收下。
1: 大公子，这好，那藏海就多谢大公子美意了。
0: 哎，好好好。其实之前在侯府呢，我就十分仰慕你的才能，只不过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跟你促膝长谈。我爹之前就跟我说了，让我多跟你亲近，多跟你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正好我前些阵子忙完，现在腾出空来，今后啊得多来你府里拜访请教了。
1: 好，那今后只要能帮得上大公子的地方，藏海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日我就过来。嗯，好茶。
3: 无事不登三宝殿，上次的事儿已了，庄知府又突然开始献殷勤。小海，他不会又想从哪儿再捞一笔吧？
1: 平津侯刚刚敲打了他，让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这个胆子。此时此刻，最想在我身上一探究竟的是曹敬贤。
4: 那曹敬贤给庄知府什么好处了？让他有胆量去背叛他爹？
1: 恐怕是庄知府从前给了曹敬贤太多好处了。
4: 徒儿，你这画的什么呀？
1: 鬼玺啊。
4: 你见过鬼玺？
1: 当然没有，但曹敬贤和庄知府也没有见过呀。陆静的死开始，我就在曹敬贤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该发芽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清洁墙，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们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0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呀。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这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的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
3: 验收合格后再不管，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大公子，有失远迎，你怎么办事的？大公子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1: 小的知错了。哎，刚才看你在忙，是我让他别出事的。你这是啊，不是什么正事，瞎话，练练手。
0: 来，你把这些拿到书房去。 大公子，哎呀，我今日来啊，就是想约你出去喝喝酒，听听曲儿。你这连日劳累的，也得放松放松吧。大公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酒量极差，一丁点酒呢就会醉。这一喝醉就喜欢说胡话，什么不该说的话都往外说。咱们听听曲儿就行了，这酒就别喝了吧。好。
2: 那咱们只听曲儿，我保证你滴酒不沾。走，走。哇，我刚说哪儿了？你说太多了。
3: 不是，你别说话。
2: 嗯，对，就是那楚怀明，王八蛋，害得我好苦。
4: 藏海老弟，哎。 你这喝酒的本事还真的……哎呦，
3: 张大人，怎么喝这么多呀？
4: 快点扶你家大人进去休息吧。啊，
5: 张大人，这么晚了，小的差人送大人回府吧。
6: 罢了。嗯，今日我也乏了，啊，我就在这儿住下了。你等会儿给我找间卧房就行了。啊，
4: 是大人。
3: 嗯，
4: 张大人，来来，回房间，走，走，走，走。
6: 去哪儿啊？
4: 哎呀，回房，回房。
6: 我们这个。
4: 哎，慢点，慢点，来。

0: 义父，这似乎是某种盒子的构造，和机关拆解之法。还有这旁边的，是铜鱼。是啊，庄如隐竟然将铜鱼都告诉了桑海，这铜鱼果然跟鬼玺有关系。 这东西，难道鬼玺已经在庄若明的手里了？
1: 义父准备怎么做？
2: 大家这次要亲自确认。小艾，庄知府叫人来传话，明日午时邀你去醉春居赴宴。

0: 上海老弟啊，跟你说啊，这个呀是醉春居新酿的羊羔美酒，味韵悠长，一定要好好尝尝。今日高兴，咱们两个可要无醉不归呀！来，
1: 多谢大公子，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
2: 怎么样？好酒。既然觉得不错，那就多喝两杯。来，
0: 请。好，再来一杯。
3: 哎，
0: 大公子，要不咱们先吃点菜吧？
3: 方海老弟啊，你要是想在百官面前左右逢源。 这千杯不醉的本事，是必须得有的。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练。

0: 我爹让你去找的那样东西，你找着了吗？找什么东西啊？哼！哎呀，我以为这几日的相处下来，咱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
1: 朋友？你娘以前是不是去侯爷那儿告发我？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出侯府？别以为我不知道。
2: 这样的话，你也敢跟我说出来？
3: 为什么不敢说的呀？我告诉你，侯爷现在器重我，我比你们所有人想的都要有本事。哼，来，老弟啊，我承认，之前呢，我是跟杨真他们走得近了点。 对你有些成见，但这人的目光得往前看，不是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我跟我爹一样，特别的欣赏你。这以后咱们俩只能越来越好。是真的希望上海老弟，你能把我当一个知无不言的朋友。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把我当朋友。
3: 高兴。那宋小弟，你快跟我说说，我爹让你找那东西，你找着了没有啊？鬼血，你说鬼血啊？
1: 侯爷。 是跟我说过的，要是让我想找鬼血，必须千辛万苦。还说，只要拥有了鬼血，就可以无所不能。我所……哎，
3: 你先别晕，我说那到底找着没有？东西在哪儿啊？不！哎哎哎哎，
1: 宋海。
3: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跑什么呀你？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侯爷跟我说过，千万不能对外人说。
3: 外人，我是外人吗？我跟你发誓，我保。

0: 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行了吧？我看我爹呀，根本就没告诉你，还说什么器重？
1: 我呸！你胡说！过来，过来。
0: 东西就在你们后府财库的地窖里。哎，老韩，老韩，喂，老韩，公公。 我都听到了，下官问出来了。

0: 他刚才说侯爷拿到了鬼玺，就藏在侯府财库的地下，这件事情你从来就不知道？平清侯从来就没告诉过你？
1: 下官从未听父亲提起过。
0: 知府啊，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刚才说的那些啊，才是你父亲最大的秘密。你父亲呢，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这说明他才是你父亲真正的心腹。但是现在这个

0: 还能为你吹多少枕边风啊？
1: 蒋香，嗯，是蒋香杀了沈氏。
2: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没有胡说呀，金家人都知道。嗯，郑仁行也知道。
0: 不，知府，这样吧，藏海能帮你弟弟，咱家可以帮你呀。只要你杀了藏海，咱家保你荣华富贵，如何呀？嗯，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

0: 什么呢？
1: 大公子，大公子，您为何？您为何？
2: 好孩子，咱家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当你的。

0: 义父，藏海被人救走了。看清楚是谁了吗？是他的护院。哎呀，藏海居然没死成，这事儿恐怕不太好办了吧？嗯，公公，您这是何意啊？
1: 庄大人，你不单是贪污，还竟敢行刺朝廷命官！
2: 我没有。
1: 来人！
3: 哎，干什么？
1: 既然你不承认，等到了都尉司，场位自然会慢慢的查。跟咱家走一趟吧。
3: 我已经什么都按照你所说做了。
4: 你闭嘴！
3: 司令。快打车去！
5: 是。
3: 师父按计划去盯着曹景祥了，咱们还是先回去止血吧。

0: 能坚持。
1: 你坚持不了多久了，血流太多也会死的。
0: 计划不能变，送我去侯府。
1: 小海，你疯了吗？你不要命了？
0: 相信我，我心里有数。送我去侯府。
1: 石雷，去侯府。
2: 好，这。
3: 侯爷，侯爷，侯爷，
4: 怎么了？这么慌张？
3: 出事了？
4: 怎么流血了？
3: 这不是我的血，是藏大人，他伤得很重。
4: 藏海，还愣着干什么？叫大夫！
3: 是。
4: 怎么回事？
0: 侯爷，我坚持不住了，但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侯爷，请让我指示。
4: 是谁？
0: 是大公子。
4: 知府要杀你。
0: 大公子请我吃饭，席间突然对我下手，然后曹景贤就出来了。
4: 曹景贤，
0: 大公子应该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曹景贤手里，才不得不对我下手。公子现在应该有危险，快去救他！
4: 藏海，你现在还不能死，你给我撑住！藏海，
5: 大夫呢？

0: 侯爷，侯爷，都尉司那边还是不肯放人啊。
1: 庄上，帮我请两个人过来，督察院、副都御史徐代山和迁都御史齐明。是。徐代山、齐明，这几日时常出入侯府，与平津侯过从甚密。义父。
2: 小子呀，你可算是醒了。你伤势平稳后，平津侯就把你送回了府中。你又睡了好几天呀？来，小海。
3: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庄知府那日啊，就被曹敬贤给扣押了，一直没回来。平津侯已经把督察院里亲近的官啊都请到了府里，看样子他是要拉拢曹真，准备弹劾曹敬贤了。
4: 他信了我，
2: 你这招苦肉计，真是让平津侯防不胜防啊！
4: 只有这样做了，不管我说什么，平津侯都会信我。
2: 我估摸着，曹敬贤现在已经知道。 平津侯要对他发难了。
5: 青山尽古。

0: 曹金贤从我的口中得知鬼玺就在侯府财库里，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先下手为强。如果我是曹金贤，想要对付平津侯的同时还要找到鬼玺，必定需要他人相助。而这个人，一定是知晓当年内情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我和石雷会盯着曹府，曹景贤一有动静，立刻告诉你。饿了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去拿啊。

0: 我们这儿有个伤员，他是个女的，她叫陶晶贤，终于出门了。我让史雷跟着她，
1: 她被平清侯逼急了，
0: 我去跟她。
1: 哎，
0: 你这伤才好，没多轻，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哎，行，就衣裳你穿着点儿。

0: 大人，这智宫是闪什么地方？
1: 智宫是朝廷修给质子的住所。
2: 那这第三个人也住在这儿？
0: 还说不好。

0: 这是干嘛呀？
1: 地上走不通，就从水里走。我了解京城的分布，能找到通往至宫地下的水路。
0: 可是大人，
1: 石磊，你就在这里等我。

0: 殿下，今日来是有要事的。大家已经知道鬼喜在哪，大家都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一定要遵守咱家和你的约定。
1: 曹公公还没有拿到鬼玺就来找我，想必他一定藏在让你很棘手的地方吧。
0: 殿下果然聪明啊。实不相瞒，咱家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开诚布公。咱们谈一谈共云之法吧。
1: 好啊，一切都按照约定的来。
0: 那殿下，你告诉大家，鬼玺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啊？
1: 事成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0: 大家敢确定鬼玺就在平津侯的手中，就在平津侯府财库的下面。庄露影呢会在后日的晚上设宴，大家要去做一个不速之客，到时候你我联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之时吗？
1: 公公就不怕我带着这鬼玺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0: 殿下说笑了，你是东夏之子啊，质子失踪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我想恐怕你比咱家还要清楚吧。既然咱家当年敢主动找到你，自然是有所准备的。只要把鬼玺拿到手了，万事都好商量。这鬼玺啊，咱家已经找了很久了，不能再等了，告辞了。

大人，你没事吧？

0: 你是说这第三人是东夏质子？据说质子十年未出过府，没人见过他的样貌。当年他来京城时，正是你蒯家出事的前一日。可是这质子才10岁呀、啊。
1: 史书里不乏有这种少年时期便展露出比成人更高秉性的奇才，而且他们的对话我听得很清楚。
0: 也是，归西是东夏至宝，你爹把他从东夏带走，他没有理由不找的。来，
1: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至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归西，所以他一定会出现，不会守在那里静待仇人。
2: 七长，有人找你。你们继续。
3: 一、二、三。
4: 今日怎么来看我了？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明日你休沐。
4: 是，明日父亲寿辰，我备了寿礼。
1: 怎么了？
4: 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新进的官员，商议弹劾曹敬贤一事，而曹敬贤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定会去。
1: 会发生什么事？
4: 以你爹和曹敬贤的性子，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4: 我问你，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得如何？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他们会帮你吗？
1: 如今他们都听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好，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千百倍。我让你救他，不是为了父子情谊，而是为了你自己。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
1: 明晚什么时候？
4: 等我消息。你就在此候着。
1: 是。

0: 香小姐的身手果然了得，
1: 你怎么来了？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真是巧了，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哦，
0: 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
1: 我可以都告诉你。
0: 你什么都不必说。你不好奇了？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明晚戌时，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明晚，
1: 向小姐，我此刻就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今日不方便。
0: 明晚见到以后，我自会都告诉你。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
1: 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
0: 亏我还提醒过你，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
1: 香小姐，你误会我了。
0: 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对我有恩，所以他的寿宴我不能不在。
1: 好你个藏海，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不领情？平津侯对你有恩，我帮你的就少吗？
0: 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这样好了，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我们晚点再说。
1: 想都别想，明晚戌时你若是不来，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0: 好，我答应你。
1: 那一言为定，明晚见。

0: 小姐，你真的要告诉臧大人吗？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要先去替我赴约，明晚侯府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我要让他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你守在他身边，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
1: 不行，我要保护小姐。
0: 事成之后，我自会去找他。
2: 今晚一定会是场恶仗，你们都是咱家的心腹，养你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回报咱家了。
3: 是，上公。
2: 陆毅，冬夏之子一定会来，你跟好了他。
4: 是。
5: 陈林，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3: 嗯。
5: 官方，交给你的事情可不能马虎啊。
3: 师父，我去了，一定小心，我们会按计划行事的。官方，见到他就跟他说，我被侯爷灌醉了，让他不要抖我了。
4: 放心吧，
3: 去吧。

0: 整只散养的土鸡，而且是啊做好的白切鸡，嗯，值了，
1: 不到100块钱四大只啊，这下足够了吧啊，自己吃连带送人，这会儿都够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啊，现在下单是肯定有名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四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四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咱今天这白切鸡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这一整只都快吃没了，关键这还没吃够呢。
1: 这个呀，就是咱们农村散养这个白切鸡的魅力，天天吃啊，它也都不会腻。今天呢，正好跟大伙儿说几个吃法。早上煮锅白粥，四两四鸡胸肉啊，往里头一搅，那鲜味啊就化进米汤里了，软软乎乎的，顺着嗓子就下去了，舒坦。这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煮把挂面，切几块鸡胸肉啊铺上。哎，浇一勺酱油醋，就是一碗鸡丝凉面。哎呀，比外卖啊可强多了。晚上更省事儿，直接就拆一包，凉丝丝的切上一盘，哎，就是一道硬菜。
2: 就我们家那孙子呀，可挑食了
0: 啊！
2: 今天这个鸡呀，我带回去，我给它撕成丝，给它跟饭拌在一起，它肯定抢着吃。它连饭带鸡一块下肚。
0: 这周末啊，亲朋好友一来啊，哎，切上一盘，端上桌，你看这跑地鸡做的白切鸡，老吃法。火啊，这一筷子下去啊，小时候那馋人的味道这全回来了，这多有面啊。你看这从早到晚啊，哎，亲朋好友包括大人孩子，感觉啊这白切鸡啊就没有用不上的这地儿。关键是啊，今天这价格错过那可就没了。
1: 对，我今天啊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咱们今天是限时补贴，时间一到呢立马就恢复原价，
0: 最后的机会了，朋友们啊，赶快下单啊，还是补贴价，还是最后多送的那只鸡。一分钟之后啊，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享用今天这价格拿这么多鸡啊，这门都没了。
1: 对，
0: 哎，您肯定就要比别人少一只鸡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四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四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儿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

0: 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欢迎。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
0: 尝。
2: 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儿，讲究。
0: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2: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1: 特别感谢啊，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际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0: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1: 没错，崔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贵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0: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2: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0: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1: 大家伙都想买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报一个大实惠啊！
0: 行，就等你这句话呢。
1: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2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3: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4: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0: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行不行？
2: 是啊，
1: 那行，
3: 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八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2: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0: 哎，
2: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
0: 对，
2: 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两袋儿。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3: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5: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儿。努努力，
2: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3: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都买不到。
0: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3: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2: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3: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0: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3: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0: 太棒了，
2: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0: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6: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这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得说，吃得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地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这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它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味道是完全

0: 全是吃不下去的。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们家的配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1: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十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酱肘子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这特惠名额啊只有200组，这一抢啊就没了。错过这一波的朋友，您肯定会后悔。我刚才就手快啊，马上就抢了这么2组，一组呢打算自己家留着吃，另外一组呢打算跟亲朋好友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款酱香肘子的特别的吃法。
1: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把这个凉肘子给切了以后吧，然后呢蘸那个三合油，完了还可以热的这个烙饼，或者这个烧饼卷肘子都行。
2: 那我做一个尖椒炒肘子和肘子焖饭。
1: 雨桐啊，哎，今天这肘子可真是太值了，抢了2组，它常温保存6个月，放在哪儿都没事儿。这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酱肘子呀，不到20块钱一袋，真的买都买不到。肘子店里头你要买1斤肘子是不是得70-80啊，要还分成2袋，一袋是不是得将近40块钱呢？你说我们这个肘子不到20块钱一袋，是不是那个肉店里的一半的价格呀？
2: 咱们家这款酱肘子呢，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啊。为啥我刚才说每个人要限购2组呢？就是想着让更多的人尝尝我们家的味道。说实话，熟食店的进货价都要比我们这个价格贵的，而且我们今天呢还是送货上门的，真空包装的啊，常温保存的，想吃啊你就可以拿出来，哎，切吧切吧，就是一道硬菜了。
0: 阿姨这个卷饼也做好了，
1: 是哎，
0: 多种吃法，我们就好好来尝一尝哈。我吃这个肘子就是觉得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0: 这不算，那门房可就把他们家的人性跟米生说了，说了人根本不往眼里加，没瞧得起人，也不知道怎么米生来了，哎，老爷那天喝点酒高兴，愣让俩儿子出去迎接去，这俩儿子都觉得新鲜，我爸爹怎么换脾气了？你这他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跪在地上给人家磕头哀求，这已然，这就是从小没有过的事情，没想到遭到断然回绝，而且人家话说的太狠了，我要再舔着脸求人家是侮辱人家，那就别说了，悲愤交加，顺米家拂袖而去走了，出去带着人骑上马仓皇而走。米生呢，象征性还给送出来了。哎呀，这事儿办得差点儿。为什么？瞧出真难受了。人不伤心不乐泪，只是未到那个时节。真到那份儿上啊，谁也得哭，你不掉眼泪不行。挺大小伙子，那么阔的少爷，让我挤兑的满脸通红，咬着牙哭着顺我们家抹着眼泪走的，我这两句话狠点，可这要开了口子，我真办不了啊。也难说，像他们家那身份，贪了事儿就不是小的，得罪人就是大的，不是巡抚啊，我这年伯呀，一般人还真了不了。我上老头那儿去，除了请安问好，没求老头办过一档子事情，为他这事儿，咱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贪的官司，我就管，管不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他是个朋友。当初我上俺家又吃又喝，喝多了在俺家地上一躺，有点散德行，气边愣让我给撅走了，真难，自己心里也不落人，所以在门口啊看着人家绝尘而去，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家里人都追出来了，二相公怎么回事？嗨，回再说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回再说吧。
4: 回来往书房一坐，闷闷不乐，把这本书拿起来了，一瞧，哎，再换一本吧，还是看不下去，写俩字词儿，这一撇儿撇出去了，嗨，怎么都不合适了，写新诗了。家里一瞧啊，刚才来这位不知道俩人在书房说的什么，走了以后怎么二相公这样了？二相公您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没事没事，早点睡，明儿就没事。好好，那您早歇着吧。晚饭呢也是草草的吃一口，不提了。刚才为了招待客人做那些个都没吃下去。第二天呀，满以为这事儿能接过去，打早晨起来接着想这事儿。你说我也够狠的，够绝的，我都问问怎么回事啊。而且当初我就没问清楚，这回好不容易自己来了，我都问问，要真能帮忙，咱们也不是说一点忙都帮不上啊。昨天那话呀太绝了。听见门口啊有人咳嗽一声，哼，女的，哦，丫鬟，她定的规矩，丫鬟上这屋来不能推门就进，为什么？她没结婚呢，啊，是府里丫鬟，也甭管老妈子是丫鬟，你们都是跑嫂子那上房屋的，到我这屋啊，也就是替嫂子传话，别推门就进，咳嗽一声，要不敲敲门、敲着窗户都行。我万一我这个中午看着看着书困倦了，我歪着这儿睡觉，你推门进来这说不清楚。他一听女的咳嗽一声呢，他就知道是家里的女佣丫鬟啊，进来。门帘一掀啊，进了一丫鬟，不是他府里的，你瞧身着青衣，哟，认识谁呀？赠珠花给200银子，轿车中绝代佳人，身边那青衣丫鬟骑马回来扔银子包，就是他。清明节在山里边200银子啪拽跟前，就是他。一抬头一瞧是他，怎么进来的？他不是我们家人呢，他进我们家得有人跟我说一声，怎么直接就走到书房来了？但是呢他一瞧见这丫鬟的喜出望外，这是恩人的丫鬟呢，他很兴奋，哎呦呵，您来了，多客气。这丫鬟呢脸若冰霜，来了，您坐会儿，甭坐了，站惯了，问您点事。您说，上记得珠花否？这还用说吗？我们小姐给您一朵珠花，这事儿还记得不记得？不能提那200银子，200银子是小，珠花有情，为什么？都穷成那样的，不忍弃子，今有童子，为什么我没把这功名要回来，不忍的卖您这朵珠花？那么小姐受感动了，二次赠银。这200银子现在甭提了，咱就说这珠花，这事儿您还记得不记得？上记否？那能忘吗？米生一听啊，微微

不敢骂，唯唯诺诺之唯唯。别的事儿我都敢骂，这档子事儿我可不敢骂，还用您提吗？不敢骂。嗯，这丫鬟长吐一口气，哦，没忘啊。昨日来求您的傅公子，啊，即赠珠花娘子之胞兄。啊！您等会儿，我捋捋。昨日来求我办事的，给他爸爸求情的傅公子啊，傅家大爷，是赠珠花之娘子之胞兄，给我珠花赠我200银子女恩人，轿车里绝代佳人的胞兄亲哥哥。那么他求我办事是给他爸爸求情，那他的爸爸就是绝代佳人的爸爸呀。哎呦，不是这还什么这个那个呢，回去把这话带回去了，以丧节而强人呢。我们家大爷来求您办这点事儿，能办不能办的，怎么就侮辱您了呢？那现在没别的，珠花这事儿您要记着，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哎呦，这点写的您要注意听了。米生听完这个事儿，知道这关系之后，原文二字窃喜。这段书咱从头说到这儿了，今儿得给您批评这米生，有名没有？光说他姓米，第一句就说了：“米生者，闽人也。传者望其名，字俊逸，应当有名。”没有，那不能给编一个，不能。为什么？他不配有名字。这就是蒲松龄刘先老先生笔法高的地方。491篇聊斋您翻开了，是这有名有姓的全是品德高尚的，够人物够资格才给你起名字呢。只要你这行为里头有一点儿不地道的地方，没名，至多有个姓儿。有的人连名啊带姓儿全没有，没名连姓儿都没有，某甲某乙某丁，或者就某某，对待这路人就这资格。这就是蒲松龄老先生这支笔厉害的地方。那么姓米的哪儿差呢？就这地方差点。头一样说这个恩人是个绝代佳人，另外他在清明节山里碰上人说这句双关语，就有挑逗的意思。不忍弃此金油童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我是童生也可以解释，也可以说我是童男子儿，我没结婚，我拿您这珠花，我对您有那么点小意思。我拿您这珠花当信物，我保留着我童子之身，未曾娶妻。这穷的时候说不上，没有资格说这话，怎么办呢？借着没考试中秀才这个说心里话，女员工能听不出来，当时脸就红了。但是呢，也没想到米生如此深情，这才二次赠银。那么现在呢，他一听说我能够办的这个事情，我跟巡抚一说，救的这人可就不是救傅公子他爸爸了，救的是绝代佳人的爸爸。哎呦，那我可立功了，报恩是小。那你这对不对呀？你这意思我不能白帮这忙啊。这也就一闪念，就是刚知道这关系之后竟然窃喜，心里边偷偷高兴，很兴奋。

0: 来了。
1: 对，
2: 其实坚持下去可能还真的就走这条路了。
1: 是的。
2: 那对于您再找他什么意见啊？女儿给您的一些想法没有？
1: 哎呀，怎么说呀，没法说呀。
2: 支持您吗？
1: 啊，支持啊。
2: 是不是对未来再找一些其他问题的处理上？
1: 嗨，我有些东西我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的。
3: 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别挠你的人。我跟你讲，他亲妈挠你他不生气，但是要不是他亲妈挠你，我跟你说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对吧？说你这脸怎么了，说哦那个什么，那就得急了，凭什么老挠你啊？你说哎呀没事儿啊，挠吧，那他就得跟你急了，是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情感是不一样的。
1: 我要求并不高。
2: 外地的行不行？
1: 外地也无所谓。
2: 离异丧偶的，
1: 差不多吧，
2: 都可以。
1: 就肯定得见面得聊啊，
2: 或者是对方有儿子或女儿的，有这个要求吗？
1: 他有十个八个都没问题，我能接受。
2: 真好，
4: 我觉得马先生的包容度非常优秀，真的，这个难得。这个脾气好的男人啊，我这只要女生看得上您，我觉得都行。
2: 接下来咱见见三号女士，好不好？
1: 啊，行。啊，
2: 您先看看她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1: 就是住房吧，还有那个婚姻，那也没有别的了。
2: 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离异，有房，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见不见？
1: 见，你跟他聊聊吧，因为来时候我就见着他了。
2: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士。
5: 大家好。
2: 你好。来，马先生，
1: 你好，
2: 这边来。啊，
1: 先换地方吧。
2: 赵秀莲51岁，离异，家电销售，北京人。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对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2: 挺好挺好。那你们俩再还原一下刚才你们俩聊的，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沟通。
5: 就是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上期的节目，刚刚在门口刚好看特别眼熟，我就认出了，好像是，我说您是不是上期那个嘉宾
1: 啊？是。
5: 您说是。然后我问我说您是不是燕山的？太巧了。我们是房山的，我们都是那边的。哦，
2: 好近呐。
1: 那可以问问您为什么离异啊？
5: 我是离异是两次。
1: 我都怀疑我跟了也怕离第三次。
3: 他是真实在。
2: 来，那既然这样，你有这个担心，你现在坐在旁边，我来帮你问，来，好不好？
3: 坐这儿来。
6: 这马相要说要我猜，跟这个契合度要比跟那个音乐圈的契合度要大。
2: 那赵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告别两段上门女婿，活成全能女汉子，独自安稳生活。两段，首先解释清楚是上门女婿哈，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啊？是，
5: 就是第一段婚姻，就是那时候还小，就是20岁左右吧，刚刚取消，就是也在实习期间，同事就是给介绍了一个四川的，两个人觉着是有眼缘，但是真的到一起过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2: 那你们俩很快就结婚了是吗？
5: 一年多吧，了解一年多，那时候还不够岁数嘛，认识了。20，对，那会儿刚实习。
2: 那怎么做上上门女婿了？
5: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孩，就是从小就是自己就有这个留在家里，然后家里边也确实需要，我妈还没确实需要，家里边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两个老人嘛。
2: 所以当时跟你第一任丈夫是谈好了做上门女婿。
5: 对。
2: 那进到你们家了，他应该是挺勤快的那种，是不是啊？
5: 在一起生活一年，然后我们就独自到外边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那个生意，小的一个塑料再生生意。其实也就是这个生意，当时是挣了点钱，也是有了点钱，就是他后来就找了一个小很多的一个女孩，就是
2: 你们那会儿本来也不大呀，
5: 那不到20，十几岁那个小姑娘，就和别人走了。
2: 走了？跟你打招呼了吗？
5: 没有，
2: 哪怕有一个理由说我要出差了啊，我要干嘛去了？
5: 先开始是有的，他出轨我们是知道的，后来就是找家长就说了，就坐下来好好说这事儿。我说你如果说，如果说能和他断的话，因为那时候已经是 有儿子了嘛，

0: 有孩子了嘛，我说就看在孩子份上是不愿意，不愿意离的，就是给你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说会跟他分开，结果根本就没分开。
1: 后来就不辞而别了。
0: 对了，对，后来干脆就走了。
1: 怎么过了几年又回来了，还是怎么着？
0: 没有，
1: 就从此没有拉这人。
0: 不是，走了以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他就说让我起诉他离婚。我说你如果说想离婚呢，你起码得回来一下吧。就是非典那年，2003年，他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去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嘛，因为没有牵扯到房产什么的，孩子我肯定要，孩子是归我养。
1: 那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多久啊？
0: 我们家孩子反正是5岁吧，5岁
1: 过了5-6年的样子。
0: 对对对。他也不好意思回来，就说离婚，因为他是他有错在先嘛，他也不好意思回来，是我非要，我说你必须得回来，你不回来这怎么说清楚怎么离是吧？你是不是要给孩子抚养费？有些东西，
1: 后来就给了吗？
0: 当初上民政局说的时候是一个月150块钱，结果给了一年不给了，我就去法院起诉了，法院给他传到那里，然后又被迫给了一年，然后就走了，再也见不着人了，你想找都找不着人了。
1: 所以后来儿子也再没见过他，是吧？
0: 对啊，再也没见过，没有印象了，现在都。
2: 那他应该是很帅的，他跟我说他原来那个长得很帅。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是第一段哈，那第二段呢？
0: 第二个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吧，那亲戚介绍是一个就是煤矿工人。
1: 那这个能踏实点吗？
0: 确实是个倒是说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和我那个上门女婿跟这个有关系，和在男方住和在女方住，我觉得跟那是有关系的。就是到我家以后，因为他那时候是没有住房，然后这不是还是说到我们家来住。我们了解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因为经济那个亲戚介绍的，也就是2-3个月就领证了。一开始日子过得挺平淡的，他就是工资卡都交了我，一个月2000多一点工资，然后就是他一上班我也上班呗。就是家里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就是我就上班，其他的都不管。
1: 就你父母生病了，他也不跑医院，也不帮着忙活。那不上门女婿吗？这理论上这应该是他的家了，对吧？
0: 对，他如果说能承担一些事儿的话，我们两个不会离婚。
1: 你们俩有孩子吗？
0: 没有。
1: 为什么不考虑生一个？
0: 咱说那孩子那会儿孩子也小，确实挣钱也都不太多，他挣2000多，我那会儿就挣1000多块钱，挣的也不多。
1: 就没有能力再养一个，但他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吗？
0: 有一点点，不强烈，所以说也就一直没要。
1: 他对你儿子怎么样？
0: 一般吧。
1: 那谁提出离婚呢？
0: 我。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是又买了一个院子，从我们村子上。当时因为那个我们家那个院房子比较少，就觉得不够住。再一个有一个机会就是。村里正好有一个靠路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院子，人家需要卖，然后我们就想着就买过来了。买过来当时是就是共同买的吧，也还借了点钱。后来那个借的钱是我们，因为他的工资卡是我们结婚以后交到我手里边，后来还的，共同还的嘛。然后过了几年，5-6年吧，这房子就升值了，就是正好赶上那个房子升值，就挣了钱了。挣了钱，然后想法就不一样了。挣了钱那会儿我就想卖掉了。想卖掉，但是他不同意，就是后来的好多事情上都想不到一起了。
1: 后来房子卖掉了吗？
0: 卖了。
1: 这不也卖了吗？按你的意思。
0: 如果说当时按我的意思能卖到150万，嗯啊，后来他怎么卖，一年给他做工作，第二年才卖了125万。
1: 但是你买的时候肯定不贵嘛，是不是？
0: 40多万买的，
1: 对，大头都已经赚了，还会在乎这25万呢？
0: 关键是后来，他的钱就他拿着了。
1: 现在想，是为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说赵门女她那个心好像没在我家，我觉得是。
1: 为什么呢？
0: 我一看他工资卡不交我了，心不往一处使了，我就果断的和他提出就不能过了，那过不好了。
2: 入赘的就不存在有爱情，所以他们是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本身互相尊重，人格就不平等，哪会有爱？
1: 老马，你怎么看这事？
4: 两次都是倒插门啊。
0: 对，
4: 其实我那时候对倒插门也有一定看法。嗯，那时候我年轻时候，人说我找一倒插门，我说我也不想去，我母亲说你可别去。当然倒插门家里边有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就是你那个丈夫，你俩丈夫跟你妈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正我记得有这个倒插门到人家去受气，比如说给二位老人呐洗脚丫子呀，倒尿盆什么之类的，那什么，我就没考虑那么多，
1: 还需要干这些啊？
0: 不是的，你是
4: 没有吗？
0: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4: 也有，你是不好意思说呀？
0: 不是，相反，就是我母亲还帮他们洗衣服、洗工作服，因为我也要上班。我母亲人是非常好的，
4: 那
0: 还帮他洗衣服。
4: 那洗衣服洗什么呢？都无所谓的事儿，关键晚上洗脚丫子那个。
0: 这根本就没有这事儿。
4: 还有那个倒尿盆。
0: 老人那会儿都挺年轻的，还能帮我带孩子呢，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
4: 啊，那你母亲？
1: 因为你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
4: 我听我母亲说的呀。
5: 你母亲是看你倒插门去
4: 啊？对，他那句不是说倒插门吗？
5: 你母亲就吓唬你，你知道吗？然后你一听就被吓着了。
4: 他说的他那两次都是倒插门，
5: 不是倒插门也没有。你说句心里话，不是倒插门。如果说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老丈人老丈母娘真要病了，那你该洗脚洗脚，
4: 不是
5: 该
4: 倒尿盆。你也挺优秀的，你倒什么插门啊？
0: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4: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0: 不会，
5: 父母都走了，
4: 插
5: 的。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你是能生啊？你还是能养啊？你还是能给人家洗脚啊？你啥都干不了，插什么门啊？
6: 别插门了，锁门吧。
5: 对不对呀、啊？是吧？你干不了。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6: 挺的有意思，
5: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4: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再找孩子插门去呢。
5: 不，不用插门
0: 了。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倒插门，因为我总认为男方一倒插门以后，他确实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
5: 对呀、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第二任丈夫要拿着这个钱？要不然他啥都不剩。
6: 是。
5: 房子是老家的，对吧？那你说他有啥？儿子是你们的，那他有啥？所以他终于捞着钱了，揣兜里吧，是吧？对吧？那当然要150万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还机灵点，你就揣兜里了。
0: 不是，因为是用他的公积金贷款买的，钱多少钱是打在他工资卡里边的、
5: 啊？没有，
0: 打在他银
5: 行。所以说呀，
1: 所以那个钱他后来他留了多少，给你多少？
0: 给我40多万吧。
5: 成本
0: 差也就差个1-2万，都差不多，基本上就差不多
1: 了。平分了是吗？
0: 对，平分了、
2: 哦。这女的原来老是养别人，也挺傻的哈，就是说会接受这样人，她也有需求，可能她条件也不错，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就守着她，她就觉得可以。没想到她守不住的，到时候可能人家有点什么机会，就反咬一口哈。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面试啊？
1: 你咋知道的？
0: 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
2: 不是，
1: 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
2: 我去招待人家去。
0: 行了，我过去。
3: 老舅，你可算来了。
4: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哎
3: 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4: 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哎，
3: 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
4: 那还干啥呀？凑合吧。
3: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5: 你呀、啊，少说两句吧。
3: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5: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3: 我知道，但是我是晚辈，我没法说，得您说吧。
5: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3: 我不知道。
5: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4: 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呢？嗯，
3: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0: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
6: 吃着胳膊就能睡着。嗯，
5: 哎。没睡，我回屋喽。
0: 走。你跟你姥爷聊呢。你呀，真行。
3: 哎，我先去了。
0: 干啥呀？
3: 面试去啊。
0: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3: 那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舅。
1: 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露西，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7: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1: 丽，等会儿。老舅，
2: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我这开会呢。
2: 我就在外面，出来。
1: 行，这就出来。
3: 老舅，我这真开会呢。
0: 你呀、啊，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
3: 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
0: 你姥爷，我觉得可能撑不了太久了。我想让你妈回来。
3: 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
0: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3: 我不打。
0: 你打。
3: 你打。
0: 你打。
3: 你打。
0: 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
3: 你跟他比，我跟他熟。
0: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
3: 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
0: 谁打？
3: 我上去吧。
7: 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
1: 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7: 134万多。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
1: 行，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啊，
7: 那我先走了，霍总。

0: 喂，你好，哪位？
1: 喂，你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
0: 啊，对，是我。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
0: 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啥？啥？
1: 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
0: 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
1: 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
0: 方便。
1: 下周一方便吗？
0: 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古龙雀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
0: 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
1: 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
0: 那没问题啊，这都没问题啊。

0: 霍总。您好。
1: 哦，周小姐是吧？
0: 对。
1: 霍小阳，霍小阳。
0: 你好，你好。
1: 那个咱们楼上聊。啊。楼上聊，楼上聊。
0: 好。
1: 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里边请。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3: 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啊，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
1: 哦，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
0: 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啊，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回北京还有个会。
1: 那公司介绍我先不听了。
0: 文学网站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慢慢学习。
1: 行，记着点啊，记着点，到时候发的。啊，那咱先吃饭。
2: 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0: 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
2: 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
0: 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两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从页面设计到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市面上不说10000有8000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
2: 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
0: 因为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真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职业大神写手。
2: 那是当然啊，这个古龙剧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写那个盗墓的题材，他自己非得写成武侠。
0: 写什么不重要，写得好才重要。 anyway，他什么时候来？
2: 艺术家嘛，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啊。
4: 二胖，
2: 这儿，这家伙找迷路了都。
0: 啊，二胖是？
5: 霍总，霍总，
2: 好。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哦，
5: 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
0: 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哦，
2: 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
0: 古老师，幸会幸会，专程来找您的。
5: 幸会幸会，
0: 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
5: 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
2: 26，周岁25。
5: 那认识25年了。
0: 啊，出生就认识。
5: 我是他亲老舅。
0: 原来是这样，难怪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
5: 我不是，我不是。
0: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我职业是养山参，然后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他呀很猛，
0: 好，但我们目前无福消受啊。您刚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
5: 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哎呦，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
0: 咱国内有20多个行业。
5: 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
2: 啊，对，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
0: 哦，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哈哈哈，
5: 那行，那咱聊正事儿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
0: 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哎呦，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
5: 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哦，
0: 那
5: 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
0: 如果谷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
6: 不是，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
0: 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谷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
7: 你这么咬我干啥呀？我就是躺在老扁上睡一觉。
8: 哎呦，你这睡得太吓人了，你干啥躺这上头啊？
7: 我也不知道咋就躺在扁上了。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鼎庆楼重新开业，梦见你妈也回来了，连张老爷子也回来了，就是你姐没来。
8: 那我喊她回来？
7: 不用。
8: 你身体怎么样啊？
7: 我觉着呀，可能我的寿数到了，73、84是个坎儿啊，恐怕这坎儿我过不去
8: 了。你别胡说八道了，啥坎儿不坎儿的呀？
7: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这岁数了，能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咽气，也算善终了。孙子孙女都大了，孙女都快结婚了，也没啥遗憾了。
8: 行了，别说话了吧，好气。
7: 我想说两句，你还管我呀？
8: 你说。
7: 要说遗憾呢。

0: 也有。当年张老爷子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鼎庆楼经营到百年，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可是现在鼎庆楼没了，咱家也没有人干这行了，我真对不起张老爷子呀。这样啊，等我咽气了，你把这块老匾烧了，一半烧给张老爷子，一半烧给我。我到地底下给张老爷子赔不是。这个你拿好喽，万一咱家哪辈人还想当厨师，你就送给他。这社会啊，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没有厨师，人得吃饭呢。有了这门手艺，饿不死。
1: 你这说的怎么，哎呀，你这干啥呀，跟遗言似的。你这
0: 不是，万一哪天我真的嘎嘣死了呢？
1: 死的咋有动静啊，还嘎嘣啊？
0: 行了，忙你的去吧，让我在这块老匾上再睡一会儿。

0: 郭明啊，你这一头黄毛挺好看，挺精神的啊。
1: 你是咱家里唯一一个这么说的。
0: 要不我是你姐呢。把眉毛染一下，也染上黄的，更精神。
1: 是吗？
0: 行不行？
1: 回头我试试。这回你回来能待几天啊？
0: 辞职回来的，多待几天吧。
1: 挺好，多陪陪吧。
0: 这是哪个区啊？建的这么好？
1: 龙山区。
0: 啊？比国外建的还好呢。
1: 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这么好，你为什么非得要一直在国外待着呢？
0: 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哪那么容易啊？
1: 爸可说了啊，你要永远不回国，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
0: 汉奸我肯定不是，就当我是个逃兵吧。
1: 你自己去跟爸解释，你跟他说，你说你是逃兵。
0: 行。

又躺扁上了。爸，看谁回来了？

0: 天天吃啊，它也都不会腻。今天呢，正好跟大伙儿说几个吃法。早上煮锅白粥，四两四鸡胸肉啊，往里头一搅，那鲜味啊就化进米汤里了，软软乎乎的，顺着嗓子就下去了，舒坦。这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煮把挂面，切几块鸡胸肉啊，铺上，浇一勺酱油醋，就是一碗鸡丝凉面。哎呀，比外卖啊可强多了。晚上更省事儿，直接就拆一包，凉丝丝的切上一盘，哎，就是一道硬菜。
1: 就我们家那孙子呀，可挑食了
2: 啊！
1: 今天这个鸡呀、啊，我带回去，我给它撕成丝，给它跟饭拌在一起，它肯定抢着吃。它连饭带鸡一块下肚。
2: 这周末啊，亲朋好友一来啊，哎，切上一盘，端上桌，你看这跑地鸡做的白切鸡，老吃法。火啊，这一筷子一下去啊，小时候那馋人的味道这全回来了，这多有面啊。你看这从早到晚啊，哎，亲朋好友包括大人孩子，感觉啊这白切鸡啊就没有用不上的这地儿。关键是啊，今天这价格错过那可就没了。
0: 对，我今天啊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咱们今天是限时补贴，时间一到呢立马就恢复原价，
2: 最后的机会了，朋友们啊，赶快下单啊，还是补贴价，还是最后多送的那只鸡。一分钟之后啊，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享用今天这价格拿这么多鸡啊，这门都没了。
0: 对，
2: 哎，您肯定就要比别人少一只鸡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四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四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儿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呀、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儿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儿尝尝，欢迎欢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
4: 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

0: 常的解馋。
1: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2: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5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0: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2: 没错，崔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贵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0: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1: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0: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2: 大家伙都想买吗？
1: 嗯，
2: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放一个大实惠啊。
1: 嗯，
0: 行，
2: 就等你这句话呢。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2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0: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3: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0: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1: 啊？是啊，
2: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1: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0: 哎，
1: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
0: 对，
1: 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2: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4: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1: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2: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都买不到。
0: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2: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1: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2: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0: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0: 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十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1: 太棒了，
2: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0: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这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的说，吃的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儿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的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就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它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味道是完全是吃不下去的。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们家的配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酱肘子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这特惠名额啊只有200组，这一抢了就没了。错过这一波的朋友，您肯定会后悔。我刚才就手快啊，马上就抢了这么2组，一组呢打算自己家留着吃，另外一组呢打算跟亲朋好友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款酱香肘子的特别的吃法。
1: 我先做一个简单。把这个凉肘子给切了以后吧，然后呢蘸那个三合油，完了还可以热的这个烙饼，或者这个烧饼卷肘子都行。
2: 那我做一个尖椒炒肘子和肘子焖饭。
1: 雨桐啊，哎，今天这肘子可真是太值了，抢了2组，它常温保存6个月，放在哪儿都没事儿。这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酱肘子呀，不到20块钱一袋，真的买都买不到。肘子店里头，你要买1斤肘子，是不是得70-80啊？要还分成2袋，一袋是不是得将近40块钱呢？你说我们这个肘子不到20块钱一袋，是不是那个肉店里的一半的价格呀？
2: 咱们家这款酱肘子呢，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啊。为啥？我刚才说每个人要限购2组呢，就是想着让更多的人尝尝我们家的味道。说实话，熟食店的进货价都要比我们这个价格贵的，而且我们今天呢还是送货上门的，真空包装的啊，常温保存的。
0: 阿姨这个卷饼也做好了，
1: 是啊，哎，
0: 多种吃法，我们就好好来尝一尝哈。我吃这个肘子，就是觉得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1: 吃到嘴里以后，它就跟那个化了那种感觉。
2: 而且我们这个筋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辨别文物。
5: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少，很少。
7: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8: 一二十。
9: 左右我们摇一下。
10: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降落。
1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咋了？咋了呀？嗯，咋这么烫呢？咋办？啊？咋办？吃啥药？
1: 不知道啊。
0: 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
0: 不是你咋整不了？你是大夫，你咋整不了？
1: 你别吵吵，我先回家。
0: 你回啥家呀？你回家吧，你给我治。
1: 我回家套驴车去，送医院吧。我是一条龙服务，治得了的我治，治不了的送医院。
0: 套去，套去啊！大哥，大哥，大哥，快快，
1: 去快啊！
2: 哎，大夫，大夫。你副长哥怎么走？
3: 来，跟我来，跟我来。
4: 肺炎。
0: 这都黑了。
4: 嗯。
0: 有生命危险吗？
4: 倒是不至于。不过，她是孕妇，这个得格外注意。
5: 同志，同志，拍片的地方怎么走啊？哎，同志，你停一下，你得告诉我怎么走啊！
6: 别动，老实点，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0: 霍东风。
6: 哪人？
0: 本市。

0: 今天
1: 我知道，是我的生日。哎，
0: 吃啥肉面？
1: 啥时候了？
0: 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能做到。
1: 干啥呀？
0: 快上来，你走不动了。
1: 这算不算偷车呀？

0: 我得吃。
1: 我没事。干什么呢？
2: 回家。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马云峰。
1: 马云峰。你呢？
3: 谁？张小红。
1: 还是个孕妇啊。这么晚了，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2: 三沟子，我老舅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2: 市里的。咋了？
1: 咋了？这么晚，路上注意点安全。走吧。

心里。

1: 又不乐意了吧？好了好了，哎呀，这大胖小子取啥名了？
2: 他爸姓霍，等他爸见到他，再取个名，好不好？有福哈！
1: 可不咋的。 你家这个叫大胖是不是啊？是啊，那我们就叫二胖，好不好呀？好啊，大胖有弟弟了，快叫弟弟。弟弟。
2: 你干啥的呀？跟你说话呢。
1: 我弟弟，啊，我亲弟弟。

姐，我找了你半年，妈病了，跟我回家吧。我不干，我上班了，我有钱，我能养你们。 爸妈想你了。

0: 活了。没错，不在。
1: 他叫啥？
2: 我们叫二胖。
1: 大胖是谁？
2: 大胖的小
1: 胖。他小胖真没趣，难怪他一直哭呢。二胖，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0: 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再活着在世上。
1: 管着吗你？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2: 你给我闭嘴！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有什么
0: 呀？
3: 别打了！
0: 别打了！别打了！

0: 爸怎么样了？
1: 没事，睡吧。帮我好好看着二宝，出去一趟。
0: 你干啥去？我听你去。
1: 不用照顾二宝，
0: 不重，摔不了的。

国明，姐这辈子没求过谁，不求你和爸妈能原谅我，只求二胖能平安健康，姐一定活着回来。崔小红。

0: 哎，你好，这里是鼎庆楼，您找哪位请讲？
1: 麻烦找一下崔经理。
0: 哎，稍等，崔经理，崔经理，电话。哎，
2: 喂，哪位啊？
1: 爸，我是小红。
2: 小红，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国外。
2: 哪儿？
1: 在国外。我现在在国外工作。哦，
2: 好好好，挺好。只要人活着，在哪儿都好。二胖也挺好的，都会喊妈了。
1: 是吗？叫妈妈？
2: 是，是他姥姥教他的。好，你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你多保重。

0: 干啥去？
1: 回来跟你说。我们先走了。
2: 你咋过来了？
3: 过来看看。
2: 我听说前两天崔经理怎么了？
3: 是。
2: 你咋没叫我呢？
3: 嗨，叫啥？大家都忙，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没事，老头走的时候挺安详的。
2: 那就好。
3: 你们老板在吗？
0: 进。冯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小崔。咱们十几年前这儿不是顶铁笼吗？他是我们崔经理的儿子。
4: 你好，你好。我是叫哥还是叔呢？
3: 随便，怎么都可以。
4: 行，崔叔。
3: 你这么年轻就开美容院啊？
4: 哦，我爸妈给的钱。哦，
3: 那也不容易。
4: 那你来是想做点什么项目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3: 不，什么都不做。我想问一下，你这店对不对？
4: 不对，我这店生意挺好的，而且才刚开两年，我这装修费才刚拿回来呢。
3: 如果我帮你把装修费出了呢？
4: 那也不对，我这儿做的挺好的，干美容院是我的爱好，我喜欢干这个，你不让我干了，我干啥呀？
3: 你继续开美容院，换个地方。
4: 那可不行，我这儿的客户都是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是哪能说搬就搬了？你说是不是？崔叔，你想干美容院啊？
3: 我开饭店。
4: 你干饭店那不是哪儿都能干吗？
3: 我就想在这儿开。
4: 那不好意思，我这里不能对，你要么看看别处。
3: 我就喜欢这儿。
4: 我也想在这儿干。
3: 多少钱都不行是吧？啊，
4: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家也不差钱，我就是爱干这个。

0: 要
1: 多加点肉。
0: 我呀，这摊子干了快30年了，这个煎饼啊，有着严格的配方标准，肉和菜一刻也不能呀，一刻也不能多加，知道吗？吃顿发糕。
1: 大爷、嗯，你还没放鸡蛋呢。
0: 啊，对对对对。呀呀，这个。
1: 大爷。
0: 啊。
1: 还有辣条和榨菜呢。
0: 啊，对对对。榨菜啊。放这儿。对。
1: 啥呀你这是。
0: 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就是那个，我说实话，姑娘，这个整的确实不咋好。那完了，我就少要一块钱，你就收你3块钱呗，行吗？
1: 行。
0: 对。完了，那啥，回来姑娘，那你拿个鸡蛋回去自个煮吃吧。啊，拿上啊。完，那上面有仨字狗肠子，完吃好你再过来啊。
1: 肯定来。
0: 我这点忙吧。
2: 你这么做生意。本儿能回来吗？
0: 那个鸡蛋和面本儿是能收回来，现在要加上医药费，他妈就收不回来了。
2: 咋还有医药费呢？
0: 那啥，要不今天早上吧，来个人不开脸，说是我这个煎饼摊的不好。那你说我再咋的，我也混混社会啊，你说我能惯上吗？
2: 人家说的实话，你打人家干啥？你给人打坏了？
0: 没有，这不没打过人家吗？这不脑子缠着纱布呢吗？英雄迟暮，美人白发呀！你吃饭没？我给你摊一个。
2: 不要！
0: 来，我给你整一个。
2: 不，你别动。
0: 我给你加两斤。
2: 我自己来。哎，
0: 啊，
2: 我自己来。
0: 你会吗？
2: 我当然会了。你记住我的手法。摊面的时候啊，你心别乱，一乱必稀碎。
0: 哦。
2: 一气呵成。慢慢来，然后先打鸡蛋，匀开。摊饼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给你们家小孩试衣服，那煎饼出来，它那味儿就不一样。用心，
0: 啊，
2: 别毛了三光的。你尝尝。
0: 呀，那什么，你再等一个，那我看看。
2: 我还真得再摊一个，
0: 真不错。咋呀？
2: 我给我同学弄一个。
0: 啊，那个5块一个。
2: 你好意思吗？
0: 我咋不好意思？我这不也有成本的吗？
3: 味儿太硬了，哪儿买呀？
2: 我亲手给你摊的。咋样？
3: 现在养仨孩子这么难吗？
2: 养仨孩子，光摊煎饼那可不够，吃吧。待会儿让小雪带你回家换套衣服，带你去见个重要的人物。
3: 男女？
4: 你能提前释放？我真的替小雪开心。
5: 这，您可别说这话，这都得感谢大家伙儿。
4: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崔国明这么多年，也一直关心你案子的进展。小雪啊，这些材料都在你那儿，你现在也是律师了。以后就靠你了，
6: 我一定给我爸一个交代。
7: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8: 好人自会有好报，您呢，能活到100岁。
7: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0: 资源累计也是1200万，但是
1: 老舅来了，
2: 你公司那些大美女呢？
1: 我这不听你的都给散了吗？
2: 不错，
1: 我也想明白了，我们毕竟还是创业，所以呢不能光招花瓶，得招干活的人。我现在连干活都赚着磕碜呢。刘哥，我们去上厕所去。
2: 挺好，找我到底啥事儿？
1: 老舅，我现在创业又遇到瓶颈了，您得帮帮我。
2: 咋帮？
1: 是这样，我这次创业呢，就是把目光聚集在本市，啊，打算做一个全新的同城交友平台。
2: 那你就不应该把公司这些美女开掉啊，能用上啊，没事去串串，当个群众演员啥的。
1: 年轻人这片已经饱和了，我呢是看中了一片蓝海。
2: 啥蓝海啊？
1: 中老年人这片蓝海。年轻人消费能力毕竟还是有限，主要的消费还是集中在中老年这一块。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市啊，优质的单身中老年女性很多，但是同年龄段的男性素质就有点跟不上。老舅，你再帮我当一次这个领头羊，我呢，找几个女网友发出这个聚会申请，你应邀参加。哎，你说你要去参加这聚会，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这帮女网友见你不得流哈喇子呀？哎。我是这么规划的，这一个月呢，你每一天去参加不同的聚会，啊，只要去几次，咱这平台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到时候你万一再相中一个，给我带回家当个新老舅妈，我也没意见。
2: 嗯，二宝，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1: 那没得说呀。
2: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在50岁的时候？干这事儿呢？嗯，
1: 只是做做，不干嘛。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寂寞吗？
2: 滚！
1: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上回卖网站那30万又让我花场，
2: 那也不是你逼良为娼的理由。
1: 就10次，行不行？
2: 不行。
1: 5次，
2: 不行。
1: 3次，真坚持不住了。
2: 1次，不争论了。
1: 那时间能长点吗？
2: 可以。但我得叫上一个浩这个的朋友。
1: 谁呀？
3: 那个咱不有 QQ 群吗？加 Q 呗。
4: 加 Q 好，加 Q 了。
5: 各位啊，那个群里那个上善若水啊，就是鄙人。
3: 你也叫上善若水？
5: 咋的呢？
3: 我也叫上善若水。
5: 学我网名啊？
3: 谁学你呀？人家一开始有 Q， 我就叫上善若水。
5: 你换个名呗，你叫天道酬勤啊。
3: 这多俗啊！你要喜欢你就叫。
5: 我不叫，我叫上善若水。
3: 这哎呀呀呀呀
6: 呀呀呀！郭明，
4: 哎呀呦，大红哎，
6: 你俩怎么在这儿呢？
4: 哎，大红，你坐啊，我再坐。
6: 郭明，你坐。
4: 哎，我拖把椅子来。好，来。嗯。哎，咱俩换个位置，你坐我这儿，咱俩换换。
6: 不是，郭明，你坐这儿呗。
4: 你坐。哎呵。
6: 国明，我做梦也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你啊！还有你
3: 哦，你们都认识？
4: 是，
6: 我们都是高中同学。
3: 哦，这么巧。
6: 他叫崔国明，这可是我们上学时候的明星啊，还拿过咱们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比赛的冠军呢。
3: 是吗？啊，你装了，我瞅瞅。哦，哎呀。
6: 他叫郭大炮，
3: 啊，
6: 也老有名了，还上过新闻呢。哎，我跟你说，
4: 相识就是缘分。我提议咱们大家碰一下吧。来来来，
3: 同
4: 这不是同学会，先就别说了。
5: 我深一口啊，
6: 听你的，国明。
3: 那就给我送了。
6: 那可不吗？这上厕所上这么长时间呢？
4: 喝的有点迷糊。
6: 哎，你别坐了，我给你点完歌了。
7: 风的季节。
4: 你咋知道我会唱这首歌？
7: 卡拉 OK 大赛冠军，啥不会唱啊？
6: 音乐走。
8: 的季节送给

0: 老舅，
1: 这边。
2: 你在研究啥呢？你要当厨子？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2: 我是说，你能不能再去参加一次我那聚会啊？你这去一回调子起太高了。那现在女网友去参加聚会，一看你不在，天天给我们网站差评。这现在倒好，你人是火了，我们那网站开不下去了。
1: 又找我去坐台吗？
2: 那你也去过了，那哪是坐台啊？现在是让你当明星、当网红，等你火了，我给你当经纪人。
1: 你当的是经纪人吗？
3: 别糟践这个职业了。
4: 你
3: 这啥意思？

0: 什么意思啊？你割爱我？
1: 我割，我没愿意。我昨天你不报表吗？
0: 你还听我说话？啊！见着我工资，我在兢兢业业加了班，不回家陪老婆陪孩子，你还拽我？
1: 啥事啊？
0: 明天下午人家那个地税公司就来催账来了。
1: 没办法，我还没想呢。
0: 这办法没想好，你还在这坐着，你这是吸氧啊！你就你那脑瓜，你这是吸氧啊！你这
1: 想想没想？想吧。
0: 别听我说话。

0: 喂，周小姐，
1: 我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唱《风的季节》，特别像你老舅，那是不是他？
0: 是他，我给策划的，咋样？还行啊哈。
1: 你策划的？啊，
0: 我策划的。
1: 哎，那你们最近在哪儿呢？
0: 在老家呢。
1: 好，那我明天过去。
0: 行啊，那你干啥来呀？
1: 谈收购呗。

0: 我们现在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项目，新动社区。这个新动社区啊，
1: 哎，不用，您快穿上。这企业文化真是啊，霍总，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不是对你的新动社区感兴趣。
0: 那你是对谁感兴趣？您老舅。对，何总，你这边把合同拟一下。是的。行，好的，好的。老舅。
2: 哎，吴老师。哎，周小姐。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您看着憔悴了的吗？哎，
2: 让霍总给折腾的。
1: 其实霍总想法挺多的，就是，啊，坐吧。我说说我来找您的想法吧，还是？
2: 找我还是找他？
1: 找您。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哎。嗯。我活了28年，第一次遇到像您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我觉得您就是一块璞玉，但是，他需要人来雕琢。 如果遇到董玉的大师手里，他可能是和氏璧；但如果落到不懂玉的人手里，就是一块好看点的石头。所以，
2: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那懂的还是不懂的？我当然懂了。在我看来，您就是一个大
1: IP。
2: 这不是骂人的话吧？不是
1: IP，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是知识产权的意思。 蜘蛛侠，它是不是特别响亮，也特别好记？就算一个蜘蛛侠电影海报裁成几块，你就看其中一块也能一眼认出来，哎，它就是蜘蛛侠。所以。

0: 陈公公啊，是个阿哥，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0: 我要告诉您说，哥啊，这方面我可有经验啊。
1: 是是，
0: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1: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0: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1: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0: 孩子没出来名字就起好了。
1: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啊，字典都翻烂了。嚯，
0: 叫什么呀？
1: 陈字典呢？
0: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嗯。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哎、你儿子就。
1: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0: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得死你，你信吗？
1: 那有什么可闹的？
0: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1: 是啊，
0: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啊，你把门打开，哎，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哎、完了。
1: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0: 完事省事儿吗？
1: 那孩子怎么样？
0: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1: 我儿子叫陈字典。
0: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我跟你学学啊。哎哎，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0: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哎，陈字典，
1: 哎，叫吧，
0: 快点。哎呦，几点了？哎呀，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1: 对对，
0: 快穿鞋、嗯，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哎呀，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1: 还有枪？
0: 上学带枪干嘛呀？哎，爸爸爸爸爸爸，嗯，我想报杀父之仇。哎呀，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放了学再报行吗？哎呀，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哎，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这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你这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哎啊，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蹲，哎呀，走你，哎呀，
1: 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0: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1: 哎，好嘛。
0: 不是爸爸爸不行，嗯，我不能穿这个。
1: 为什么？
0: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哎
1: 呦，得白穿了又。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1: 啊，造孽！
0: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0: 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1: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0: 多着急，这是
1: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这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0: 没那个，哎，不可能，
1: 怎么？
0: 你有孩子时间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1: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0: 你要不信，现场来一回啊！
1: 咱怎么来？
0: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1: 啊？什么？
0: 我就是陈字典，
1: 嘿。宝贝儿、啊，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0: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1: 你放心，嗯、啊，我肯定不着急。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你来吧，
1: 来吧，
0: 咱就从啊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1: 可以啊，
0: 好吧，
1: 咱这就角色变扮演了。
0: 来吧，来吧，
1: 来来来、啊，
0: 来吧。哎，
1: 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0: 谢谢爸爸。哎，
1: 对。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0: 爸爸今儿我可开心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
0: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1: 校服。
0: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1: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0: 走了。呜、嗯。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1: 背课文可以。
0: 课文，年夜饭。
1: 好，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宝贝儿，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0: 好吧。哎哎，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1: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0: 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啊、
0: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
0: 上学去喽。
1: 快去吧，
0: 报仇去喽。
1: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0: 校长好、
1: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0: 爸，我放学了。

0: 哦，放学了，嗯，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1: 不想写作业，
0: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1: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0: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1: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0: 啊，行，演《西游记》，
1: 我演孙悟空。
0: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1: 行，我演孙悟空
0: 啊，那爸爸演谁呢？
1: 你演妖精。
0: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1: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0: 大黄蜂是妖精吗？
1: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0: 汽车精，
1: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现车原形？
0: 哦，对，公公嘎嘎，公公嘎嘎，变形，我是大黄蜂。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1: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踢罚单！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0: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1: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0: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1: 爸爸，这题我不会，
0: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1: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0: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着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0-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对了。再看十位啊。0-7能不能减？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怎么办？
1: 不减了
0: 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那跟谁借呀？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呀？
1: 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啊？
1: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0: 别提我的事，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10-7，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7是不是等于3？
1: 是。哎，是
0: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1: 是，
0: 是个屁呀！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个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就看下一题啊。
1: 不着急。
0: 哎呀，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还有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1: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没有抽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70等于多少？
1: 忘了，
0: 这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钱不还？
0: 哎呦，可把我急死了，
1: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0: 宝贝儿，真。

0: 难呐、啊，我是真难呐、啊，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爸爸，
1: 爸爸，
0: 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哎呀，爸爸呀！哎呀，
2: 哥，回来，不演了，回来，淡定一会儿，看着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3: 兄弟，
2: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3: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2: 啊！不行，
3: 我不要了，
2: 不行，你得要，
3: 我不要了，
2: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3: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知道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3: 是，
2: 都得接受啊，哎，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3: 想要。
2: 我给你出一主意，哎，我把我孩子借你两天，
3: 借不了穿。
2: 哎，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在家养养，你先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样啊。
3: 我先预练，
2: 好不好？这
3: 好，太好了。
2: 你跟嫂子说一声。
3: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2: 你去，哎
3: 呀，太好了，
2: 哎呀，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好嘞，
4: 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

0: 所以在门口啊，看着人家绝尘而去，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家里人都追出来了，二相公怎么回事？嗨，回再说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回再说吧。回来往书房一坐，闷闷不乐，把这本书拿起来了，一瞧，哎，再换一本吧，还是看不下去，写俩字词儿，这一撇儿撇出去了，嗨，怎么都不合适了，写新诗了。家里一瞧啊，刚才来这位不知道俩人在书房说的什么，走了以后怎么二相公这样了？二相公您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没事没事，早点睡，明儿就没事了。好好，那您早歇着吧。晚饭呢也是草草的吃一口，不提了。刚才为了招待客人做那些个都没吃下去。第二天呀，满以为这事儿能接过去，打早晨起来接着想这事儿。你说我也够狠的，够绝的，我都问问怎么回事啊。而且当初我就没问清楚，这回好不容易自己来了，我都问问，要真能帮忙，咱们也不是说一点忙都帮不上啊。昨天那话呀太绝了。听见门口啊有人咳嗽一声，哼，女的，哦，丫鬟，她定的规矩，丫鬟上这屋来不能推门就进，为什么？她没结婚呢，啊，是府里丫鬟，也甭管老妈子是丫鬟，你们都是跑嫂子那上房屋的，到我这屋啊，也就是替嫂子传话，别推门就进。

0: 进，咳嗽一声，要不敲敲门，敲着窗户都行。我万一我这个中午看着看着书困倦了，我歪着这儿睡觉，你推门进来就说不清楚。他一听女的咳嗽一声呢，他就知道是家里的女佣丫鬟啊，进来。门帘一掀，进了一丫鬟，不是他府里的，你瞧身着青衣，
1: 哟，
0: 认识谁呀？赠珠花给200银子，轿车中绝代佳人，身边那青衣丫鬟骑马回来扔银子包，就是他。清明节在山里边，200银子啪拽跟前，就是他。一抬头一瞧，是他，怎么进来的？他不是我们家人呢，他进我们家得有人跟我说一声，怎么直接就走到书房来了？但是呢，他一瞧见这丫鬟的喜出望外，这是恩人的丫鬟呢，他很兴奋。哎呦呵，您来了，多客气。这丫鬟呢，脸若冰霜，来了，您坐会儿，甭坐了，站惯了，问您点事。您说，上记得珠花否？这还用说吗？我们小姐给您一朵珠花，这事儿还记得不记得？不能提那200银子，200银子是小。珠花有情，为什么？都穷成那样的，不忍弃子，今有童子，为什么我没把这功名要回来，不忍的卖您这朵珠花？那么小姐受感动了，二次赠银。这200银子现在甭提了，咱就说这珠花，这事儿您还记得不记得？上记否？那能忘吗？米生一听啊，唯唯不敢吧，唯唯诺诺之唯唯。别的事儿我都敢忘，这档子事儿我可不敢忘，还用您提吗？不敢忘啊。这丫鬟长吐一口气，哦，没忘啊。昨日来求您的傅公子啊，即赠珠花娘子之胞兄啊。您等会儿我捋捋，昨日来求我办事的，给他爸爸求情的傅公子啊，傅家大爷，是赠珠花之娘子之胞兄，给我珠花赠我200银子女恩人，轿车里绝代佳人的胞兄亲哥哥。那么他求我办事是给他爸爸求情，那他的爸爸就是绝代佳人的爸爸呀。哎呦，不是这还什么这个那个呢，回去把这话带回去了。以丧节而强人呢，我们家大爷来求您办这点事儿，能办不能办的，怎么就侮辱您了呢？那现在没别的，珠花这事儿您要记着，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哎呦，这点写的您要注意听了。米生听完这个事儿，知道这关系之后，原文二字窃喜。这段书咱从头说到这儿了，今儿得给您批评这米生，有名没有？广说他姓米，第一句就说了，米生者闽人也，传者望其名字俊逸，应当有名，没有，那不能给编一个，不能。为什么？他不配有名字。这就是蒲松龄刘仙老先生笔法高的地方。491篇《聊斋》，您翻开了，是这有名有姓的，全是品德高尚的，够人物、够资格才给你起名字呢。 只要你这行为里头有一点儿不地道的地方，没名儿，至多有个姓儿，有的人连名啊带姓儿全没有，没名儿连姓儿都没有，某甲某乙某丁，或者就某某，对待这路人就这资格。这就是蒲松龄老先生这支笔厉害的地方。那么姓米的哪儿差呢？就这地方差点。头一样说，这个恩人是个绝代佳人，另外他在清明节山里碰上人说这句双关语，就有挑逗的意思。不忍弃此金油童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我是童生，也可以解释，也可以说我是童男子，我没结婚，我拿您这珠花，我对您有那么点小意思。我拿您这珠花当信物，我保留着我童子之身，未曾娶妻，这穷的时候说不上，没有资格说这话，怎么办呢？借着没考试中秀才这个说心里话。女员工能听不出来，当时脸就红了，但是呢也没想到米生如此深情，这才二次赠银。那么现在呢，他一听说我能够办的这个事情，我跟巡抚一说，救的这人可就不是救傅公子他爸爸了，救的是绝代佳人的爸爸。哎呦，那我可立功了，报恩事小。我那你这对不对呀、啊？你这意思，我不能白帮这忙啊。这也就一闪念，就是刚知道这关系之后，竟然窃喜，心里边偷偷高兴，很兴奋。于人格上，这个人那就有染了。你要听书听到这地方以前，就是说以丧节而强人这儿到这儿为止，这米生没天儿，而且确实。认识这么大的官儿，没有办过一次越轨犯法的行为，穷成那样没送过一回礼，够意思。但是现在一听绝代佳人这事儿，动脏心了，但是心里窃喜，脸上可没带出来，问有学问呢，说出这句话来，太金琢磨了，哎呀，就是能够这么巧吗？傅公子既是赠珠赠银之女恩人的胞兄，就凭你这么一说，恐难为信吧？我不能说一点不信，这个关系这个事儿啊，如果能够听你家娘子亲见一言，亲见二字厉害，当面说，亲见一言，

0: 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
1: 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六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然后又比较频繁的出入一些就是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出区别或者可能一些难度比较高的角色吧，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感受对成长上面的感受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2: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
3: 恭喜魏诗雅。
4: 我跟大家说，就在上个月诗雅拍戏的时候啊，意外伤到了嘴唇，缝了50多针，但是今天我们依然看到了她灿烂的笑容，这个优秀而又勇敢的女孩，祝贺她。
5: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是真的吗，就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7: 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
8: 祖先没妈的，
9: 你再说一遍。
10: 王潇，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城宗，
11: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12: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我特别荣幸，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也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3: 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2: 再一次祝贺萨日娜老师，谢谢您在电影抓娃娃当中为我们带来的那些欢笑。
4: 萨日娜老师在拍摄抓娃娃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受伤了，但是她每一个难度的动作都没有放弃，吊威亚、打篮球、跑酷，基本上是样样全能。
3: 对，我都看到了，真的很不容易。
13: 其实奶奶呀，
14: 伟大过来，
15: 真的是我吗？
16: 真的是您，
17: 就是您。
15: 谢谢我最爱的观众，也谢谢北京。刚才我说真的是我吗，这个问题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问过导演们，我们的闫飞导演和大魔导演，我问过他们真的是我吗？看来今天这是最终的答案了。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
10: 大鹏，长安的荔枝导演，
18: 二楼的人也要演戏了啊！
19: 我一定得把荔枝送到。
3: 大鹏，大鹏。
18: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0: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当时我背着双肩包从北京火车站下车，我就觉得那些建筑物特别庞大，我觉得

0: 人是很渺小的，那这一点就是在塑造李善德的时候我也有所体会，所以我其实都是用一些笨办法，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到北京，我觉得他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对于我来讲，他给予我很多的鼓励，那我也希望自己的这个过程可以鼓励到其他人，我也会继续把电影努力的拍好。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

0: 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2: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11: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13: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4: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暑假专场应邀返场，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重磅开演，沉浸式爆笑之旅。
19: 我的妈！
18: 零距离超然互动，
19: 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
18: 还有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上大麦网、猫眼网、北京大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大人。
1: 赵大人，
2: 下官拜见赵大人。
3: 往后退点。
2: 啊？啊？啊？
3: 别见怪，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如今难免有些破旧。
2: 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是银善司的失职。
3: 是我没有上报朝廷，何来失职？
1: 大人慢点啊。
3: 听闻你对建筑法式颇有研究，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2: 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都亲力亲为，怎还受教了？
3: 跟我来。

0: 赵大人，
1: 这就不用看了。我知道里面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可惜楚怀明已经死了，这个账簿再怎么对，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
0: 大人明察秋毫。
1: 是要明察秋毫，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不知道抬头看天，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
0: 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
1: 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
0: 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下官想，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
1: 不管那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做官的天天被人参，等到奏本堆成了小山，你无罪都变成了有罪。
0: 大人提点的对，但下官斗胆一问，依大人之见，为官者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难道就只能作弊上官吗？
1: 水之清则无鱼，人至差则无徒。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想在官场上立威，倒算是个好手段。但如果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这样做就大错特错。
0: 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赐教。
1: 你入官场是凭京侯举荐的，年纪轻轻就坐上了五品监正，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这想法没错，但你别忘了，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是多大的官，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那下官都不怕得罪。下官会继续查，都单请大人相助，将他们一一惩处。
1: 内阁收了你的名单，你是风起云涌，先查谁后查谁，谁被杀谁流放，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暗劲儿在较量。你贸然搅动这汪池水，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
0: 下官要的正是如此。若朝堂上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那这份名单递上去不会引起丝毫动静。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相互攻讦呢？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那么谁来替朝廷做这惩奸除恶的好事呢？
1: 若能合纵连横，厘清其中的派别，借力打力，分而制止，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便情有可原。这恐怕不是平靖侯的意思吧，否则楚怀明在的时候早就这样做了。你投靠他就是为了这一天？那我就多言一句，官场险恶，做事之前先做文，想整顿吏治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越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情越多， 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0: 下官受教了。
1: 至于这账，就引以为戒吧。
2: 老爷，时辰到了，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
1: 更衣。
2: 是。
1: 哦，藏海，这个宅子好些年了，住着习惯，既然你来了，外面的瓦片就帮我补一补，可好？
0: 大人尽管放心。

0: 傅正思乘胜来的子成带了吗？
1: 啊，您之前没吩咐，都在书房放着呢。

0: 老爷您慢点啊。
1: 藏海呢？
2: 老爷，藏大人让我去拿工具，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做什么？
1: 大人，
0: 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
1: 回大人，方才在前院的时候，有一位小厮跟我说，书房时常感觉阴冷，但又不知是何原因，想让我过来看看。
0: 是吗？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1: 下官仔细看过了，不过就是年久失修，有些漏风罢了。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不易察觉。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便尽力着手修补。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是下官冒失了。
0: 那让你费心了。不过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干系重大，你贸然进入，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此刻都很难说清楚。刚才你说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人呢？
1: 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他人还在外面看着。
0: 老刚，
2: 在。
0: 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让大人一一辨认，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2: 是。

0: 找到了吗？
1: 啊，回大人，下官也是第一次见，实在是记不清了。
0: 无妨，你不记得他，他却一定记得你。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又是谁说书房阴冷，请他来看的？既然都不承认，就一起受罚吧。
2: 不冤枉老爷，老爷冤枉。
1: 大人，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
0: 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到底是谁？说出来，保证不受罚。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跟了我多年，都知道府上的规矩。若是你跟我说谎，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藏大人今日究竟为何而来？要是说不清楚，恐怕咱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说话了。
3: 爹，是我叫他来的。爹，你的书房就剩这样，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还害得你常年头痛。既然藏大人说他是钦天监监正，我便请他过来看看。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0: 你叫他来的？他说是一名小厮。
3: 爹，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还是男子装吧，倒是他居然把我认成了一个小厮，当真是该罚啊。
1: 还请小姐恕罪，是下官眼拙，确实多有冒犯。
0: 当真是你叫他来的？
3: 我与他素不相识，我为何会替他说谎？
0: 原来是一个误会。既然如此，你就踏踏实实地把书房修好。赵刚，
4: 老爷，
0: 陪好藏大人。
4: 是。

0: 真顺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我家出事前，赵秉文是户部员外郎，朝廷命他去越州赈灾，所以赵秉文在你家出事那一夜，根本就不在京城。嗯，
1: 没错，越州离京城路途遥远，
0: 一来一回，大概需要二十日。哦，谨慎行事。
1: 我去查一下当地的县志，若是能对照上，那赵炳文就不会是第三人。
0: 这查着查着，线索又断了。
1: 哎，也不是全无收获。你这不还知道了香小姐身边那个八公子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吗？这富贵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枕楼去当说书先生。哼，我爹要是户部尚书，我整天啥事儿不干，每天东奔西走的去征税，天天从别人手上拿银子，那是啥感觉呀？
0: 师傅，快醒醒，别做梦了。哎，不过我有一事相求。
1: 嗯。
0: 您之前开书坊的时候，可有见过什么珍奇的画本？我想给他送过去，以表感谢。
1: 画本，我倒是有一些老朋友手里收藏了不少。不过你不觉得你谢错人了吗？你和八公子没什么交情，人家凭什么帮你啊？
2: 你好好想想吧。
3: 藏大人真是神通广大，韩擒虎画本，我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0: 那日在赵大人面前，多亏了八公子解围，今日送些画本过来，以表感激。
3: 藏大人客气了。
0: 真是没想到啊，枕楼的八公子，竟然是赵府的千金。
3: 怎么？赵府的千金就不能身居望月阁的幕后？
0: 我不是那意思，只是赵小姐可以瞒天过海，扮作说书人，将天下之事说与百姓听，在下实在是佩服。
3: 好了，这话本我就收下了，今晚我就讲这些吧，得赶紧去背一下。藏大人，赶紧去聊正事儿吧。
0: 香老板，
4: 藏大人来了。
0: 那晚夜宴一别，还未来得及。
4: 你上来说话。

0: 向老板，桑洛酒被你喝没了，薄茶一杯，凑合着喝吧。
1: 咱们在这望月阁见过几次了？最开始你连茶钱都付不起，现在已经是永荣王爷的座上宾，想必要不了多久，这朱雀头你都能点灯了吧？在下还差得远呢。
0: 那也多谢你相助，这古币的人情，就算你还清了。
1: 不过，在下一直很好奇，你那晚为何会去找喝醉酒的永荣王爷？我去拿回我自己的那枚古币，天经地义。
0: 若只是拿回古币，你又为何会问永荣王爷问题？
1: 永荣说什么了？
0: 他说有个女子向他问了话，但问了什么，他记不太清了。 一个要找回自己东西的人，是不会跟王爷说话的。向老板，你一定有很多秘密吧？难道只有藏大人能有秘密，我就不能有秘密了？你想知道啊？拿你的来换。
1: 实不相瞒，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不该打听的绝不打听。不说就不说。
0: 你方才给八公子什么东西了？你想知道，拿你的秘密来换。
1: 你
0: 就是些话本，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看上了，还说今晚就说这个。
1: 那还真是稀罕事儿，我倒要看看今晚这话本说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听听啊？
0: 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了，等我忙完了，再来枕头叨扰。
1: 随你的便，
0: 藏大人，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0: 皇上今日在韩章殿批阅奏本，不来上朝了。各位大人，今日可有事要奏？
1: 臣有事启奏。
0: 礼部有何事啊？
1: 据春闱已不足半年，礼部已算过，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一月前，内阁已递上票拟。
0: 但迟迟未得批红，黄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份票拟一直呈在韩章殿的御案之上，倒不是有意压着，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户部赈灾济民，眼下国库亏空，六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若真得花费10万两。

0: 曹公公力排众议，要你负责傅大将军葬仪的事儿，是看中你能力过人又办事稳重，这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
1: 多谢曹公公厚爱，下官感激不尽。
0: 公公后日要办家宴，会宴请朝中一些要好的官员，大人若是不忙，倒是可以过来凑凑热闹，若是能讨得曹公公的欢心，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啊。行了，今日差事办得差不多了，走了。哎，对了，差点忘了，还得给你封请帖，不然你也进不去曹府的门啊。

0: 曹敬贤个太监，他办哪门子家宴嘛？他上无老，下他更不能有小了。请你过去陪他那些孝子贤孙一起演戏吗？
1: 他先是刁难我，然后又派人过来提点我，这是想让我投靠他，背叛平津侯啊。最终目的自然是鬼喜。
0: 哎，陆然此人如何？
1: 此人应该也是曹敬贤的义子，说话滴水不漏，也不是个好对付的。
0: 阎王一躲，小鬼难缠啊。
1: 坟冢若是不能如期交付，那曹敬贤一定会治我个欺君之罪，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见阎王。
0: 小海啊，要不你去跟曹公公服个软，求个庇佑。
1: 师父，您是想让我跟都尉司那些人同流合污啊？平津侯尚且不干涉我如何当青天剑监正，若是我投靠了曹敬贤，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清流啊。
0: 为师跟你讲过，朝堂有朝堂的险恶，当了官虽然查东西方便了，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你学了这么多东西，这个不可能不会的。
1: 可我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我只想要报仇。
0: 那我问你，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
1: 找到第三个仇人。
0: 错，是你要活下来。你刚刚上任钦天监，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所以好官坏官你都得会当。
1: 师父，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第三人想必也是。仇我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0: 死脑筋，当你的好官吧。祸福相依，不会全是坏事的。先过了曹敬贤这关吧，师父我有的是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师父的办法就是死了。
1: 别管他了，说吧，什么办法？
0: 师父的办法就是再想个办法吧。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大人，
1: 我奉命来看看藏大人，他人呢？
0: 藏大人在坟冢里呢。
1: 好，

0: 比我上次来有些进步，但离完工还差得远啊！哎，臧大人，那天曹公公的家宴，你怎么没有来呀？是太忙了，还是说大人瞧不上，根本就不想来？
1: 陆大人哪里的话，曹公公的家宴我哪敢瞧不上啊？只不过是最近连日繁忙，把这事给忘了。
2: 没关系，还有机会。曹公公下次家宴定在5日后，你再来便是，
0: 不必陆大人费心了。

眼下本官只想尽心尽力完成大将军的葬仪，大人真有这么忙吗？是。原本我来是要把公公这封信交给你，能保你逢凶化吉、荣华富贵。可既然藏大人实在不愿意留情，那这封信就与你无缘了。

0: 每年重阳，臣子们都要到先帝陵前祭拜。傅大将军再劳苦功高，修建他的坟冢也不能赶在祭祀先帝的时候，所以这葬仪得赶在重阳节前完成。藏大人，您别不当回事儿。
1: 陆大人是在提点我，还是在威胁我？
0: 我怎么敢啊？您是五品大官，堂堂钦天监监正，我就是顺嘴一说，没有半点别的意思。只不过，眼瞅着重阳节离现在只剩不足一月了，大人这段时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2: 这位大人，别在这假惺惺的了。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还要缩短工期，谁不知道这是曹公公在故意刁难我们？你他娘在这装什么好人？
0: 这位是，
1: 大人莫怪，他是钦天监的武官平一郎。志全，不可在此胡言乱语。
0: 武官平一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真是失敬。我竟不知这工匠居然还是个八品大员。石大人虽称不上在朝为官，好歹在钦天监也有个一官半职。我想请教大人，污蔑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何等罪名？
1: 大人莫怪，石玄他没有那个意思。
0: 石大人方才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要不然我带他回都尉司跟曹公公当面说。
2: 你吓唬谁呢？有本事带我去皇上面前说。
3: 住手！
1: 他可是朝廷命官，可不是普通工匠。你若敢在先帝陵旁动武，被皇上知道了，治都尉司大国境之罪，恐怕到时没有人救得了你。石泉，还不快给陆大人道歉！
2: 出言不逊，给大人赔罪。
1: 还请陆大人海涵，曹公公那边我会认真考虑的。
0: 那行吧，看在藏大人
4: 还真是过意不去，好几晚没睡好觉。
1: 大公子夜不成寐，原来是心里惦记着下官啊。
4: 坐吧。我今晚来呢，是听说曹公公让你赶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工期，这又是难上加难啊。我在公公面前倒是能说得上话，所以想着替你在他面前美言几句，让你到时候不至于丢了乌纱帽。哎呀，

0: 原来他早就想好出路了。
1: 庄知府这个蠢材竟然敢跟义父对着干。
0: 你都说了他是个蠢材，兴许他连这件事情是咱家为难藏海他都看不出来。
2: 义父，这个藏海不识抬举，两番笼络都不成，那样东西的线索咱们该怎么办？
0: 你说这件事儿庄如隐知道多少啊？
2: 庄如隐，
0: 先不要轻举妄动，让咱家再试上一试。
2: 义父的意思是
0: 庄知府这个人唯利是图，他掺和进来银子上一定是少不了毛利的。庄如隐平生最恨的就是背主之人，藏海为了保全自己把庄知府拉下水，要是被他知道的话，藏海必死无疑啊。想办法让庄若隐知道他的人干的好事儿。

0: 爹，您找我？跪下！跪下！爹，庄知府，你现在长本事了啊！连给傅之松修坟的银子，你都敢贪？啊，
1: 爹，我没有啊！
0: 你还敢对我撒谎？
1: 爹，我就是换了一些材料，但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手脚，只要藏海能够按时完成葬仪，是没有人能发现的。
0: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
1: 爹，
0: 你贪点银子也就算了。 居然蠢到被人发现，连贪都贪不好！侯爷，我儿知道错了，您就饶了他吧。你还有脸替他说情，把他灌得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如果藏海完不成葬仪，那户部和礼部都会彻查。你以为将材料一次充好？
2: 在账目上做些手脚，别人就查不到了吗？那我问你，我是怎么知道的？爹，您得，我儿子知道错了，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怎么办呀？啊，您得想办法救救儿子呀！都是那个藏海啊，爹，是他非得拉着儿子这么干的呀，要不然。
0: 咱们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出去交差吧！啊，银子落在你手里，把他推出去有屁用！
1: 侯爷，您消消气，您别气坏了身子。可是府儿这事儿，您还得帮帮他。要想不栽别人手里，趁早把自己犯的错全擦干净了。 不仅要把动过手脚的材料全部替换掉，还要把你弹的银子全吐出来，取材库把不够的补上。知道了。哎呀！你就用这些烂石头来修坟冢？
3: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
1: 你还问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学会这偷工减料的本事的？
3: 侯爷恕罪，确实是小人一时财迷心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不知此事怎么会传到侯爷的耳朵里？
1: 藏海，你以前可是不贪财的呀。
3: 那是因为以前小人在侯府做事，不能给侯爷惹麻烦。 小人知错，还请侯爷责罚。
0: 你起来。

0: 我觉得你在骗我。你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清楚这里头的风浪。说吧，背后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
1: 小人不明白侯爷的意思。小人背后一直以来都只有侯爷。此事确实是小人自己的错。
0: 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你说实话，本侯不会追究。
1: 你要是不说，等我日后查出来，那就不念旧情了。此事当真是小人一人所为。倘若东窗事发，也是小人自己的罪过，绝不会牵连侯府。
2: 这等小事，怎么可能牵连侯府？这回放你一马，以后再聪明点。暂还谨记。父亲，
1: 你怎么回来了？
2: 儿子今日休沐，特来向父亲请安。儿子猎了一只豹子，已制成豹皮，交给管家了。眼下天越来越凉。 父亲从前在苦寒之地打仗，腿脚不宜受风，儿子想着父亲在坐卧时能倚仗豹皮保暖，
1: 有心了。不过为父今日没心情，先回去吧。是。
2: 你都当上小旗长了？是。前些日子立了一功，这才升了小旗长。
0: 我不问你，你也不说。
2: 只是小旗长。 辱没父亲威名，
0: 你穿这身甲，挺好看的。

0: 庄知府，改名庄知贪吧。哎，
1: 但我确实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他这次起了这么大的贪念，工匠之事，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解围呢。
0: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要的不是工匠，是他庄知府这个人呢。
1: 工部、礼部，他应该都有去打点过。木料、食材、一应物品，全都送了过来，只是都被人动了手脚。
0: 户部统共就拨过来这么多银子，他不光以次充好，还虚报人数，关键是能把账平得这么漂亮。哎呀，庄知府要是把心思用到正道上，恐怕早入内阁了吧。
1: 就他这样的人，能平安无事的在官场上过到今天，真是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0: 保护他的人如今也不得不保护你了。
2: 臣何自清有事启奏。
3: 礼部有何事啊？
2: 重阳将至，礼部在筹备先帝祭礼仪式。臣听闻傅大将军的坟冢要到重阳之后才能封土完工，但祭祀十日内不宜兴土木之事，恐会有所冲克。臣提议将傅大将军于重阳前十日落葬，既能保先帝祭祀安宁，又可让傅大将军配享香火。
3: 何大人考虑周全，陛下定会满意。只是咱家听说前些时日将军的坟冢修得甚是缓慢，赶在重阳时分已是不易，若再想提前十日，怕青天剑会为难吧。
4: 曹公公，修建之事

0: 你就因工匠不足而捉襟见肘，若再提前使日，下官恐怕难以应对。
1: 若是藏大人实在为难的话，礼部，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应对之法呀？
2: 臣想不出别的化解之法，也怕顾此失彼。藏
1: 大人，此次重阳。 皇上可要亲自前往皇陵祭祀先帝太后，事关重大，万万不可马虎啊！你有经纬之才，营造堪舆的功夫，可谓是万里挑一啊！既然此前人手不足，都能在重阳完工，咱家便多派些工匠给你，想必在赶赶工，也能提前时日。 此事两全其美，难道你要服了礼部的一片好意吗？好，既如此，咱家就去转奏皇上。
3: 公公且慢，这祭祀和葬仪之事，历来都是钦天监和礼部一起制定，现在怎么何大人自己说了算了？不过。 既然何大人说了，修建傅大将军坟冢，要避开重阳十日，依我看，提早不如延后，待先帝祭礼结束十日后，再行傅大将军葬仪，既保先帝安宁，又不至于匆匆赶工，怠慢了傅大将军。何大人，你说是不是？
0: 是，此言差矣。傅将军当年西羌大战，从尸山血海中背出了先帝，挽救过社稷，拖延了他的葬仪，也是让将军不得安宁了。
3: 若是只为配享香火而草草落葬，岂不是更要让傅大将军不宁，让军中将士们寒心？傅大将军生前忠君爱国，在先帝祭礼后落葬，也是尽了人臣的本分。
4: 侯爷说的对，不可怠慢了傅大将军，尊卑有别，不容僭越，理应等到重阳之后才是啊！
5: 臣附议，
6: 臣附议，
7: 臣附议，
8: 臣附议，
9: 臣附议，
10: 臣附议，
11: 臣附议，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

既然侯爷想得如此周到，大家会去禀告皇上，就依侯爷的意思办。 他明知道是藏海将他的儿子拉下了水，居然没有杀他。今日在朝。

0: 夫君，吃口饭吧。
1: 我不吃，拿出去。
0: 好歹吃一口。
2: 我说了，我不吃，不吃，拿走。

0: 张大人，哟，庄大人，您怎么来了？
1: 别那么见外，叫我知府就行了。
0: 啊，大公子是有事找我。
1: 啊，
0: 来，这边请，请坐。

0: 藏海啊，这我从前对你多有清待，你不要见怪。咱们怎么说也是自家人。
1: 哎，大公子，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没有薄待过我。我就是帮侯爷做事的，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对，一家人，一家人。那好，从今日起，我就是你的异姓大哥，你就是我的藏海老弟。藏海老弟，你看这玉如何？
1: 色泽纯净，温润如脂，是上好的羊脂玉啊。
0: 你可中意？
1: 大公子，这
0: 你负责副将军的葬仪，连日不休，为工部解决了这么棘手的事情，为我分担忧虑，这玉啊，我就赠与藏海老弟你了。
1: 哎，大公子，这我不能收。
0: 哎，就收下。
1: 大公子，我真的不能收。
0: 哎呀，藏海老弟呀，美玉配君子，我给你，你就收下。
1: 大公子，这好，那藏海就多谢大公子美意了。
0: 哎，好。坐。其实之前在侯府呢，我就十分仰慕你的才能，只不过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跟你促膝长谈。我爹之前就跟我说了，让我多跟你亲近，多跟你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正好我前些阵子忙完，现在腾出空来，今后啊得多来你府里拜访请教了。
1: 好，那今后只要能帮得上大公子的地方，藏海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日我就过来。嗯，好茶。
2: 无事不登三宝殿，上次的事儿已了，庄知府又突然开始献殷勤，小海，他不会又想从哪儿再捞一笔吧？
1: 平津侯刚刚敲打了他，让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这个胆子。此时此刻

0: 最想在我身上一探究竟的，是曹敬贤。那曹敬贤给庄知府什么好处了？让他有胆量去背叛他爹。恐怕是庄知府从前给了曹敬贤太多好处了。嗯，徒儿，你这画的什么呀？
1: 鬼玺啊。
0: 你见过龟玺？当然没有，但曹敬贤和庄知府也没有见过呀。陆静的死开始，我就在曹敬贤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该发芽了。

0: 大公子，有失远迎，你怎么办事的？大公子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1: 小的知错了。哎，
0: 刚才看你在忙，是我让他别出声的。你这是啊，不是什么正事儿，瞎话，练练手。来，你把这些拿到书房去。 大公子，哎呀，我今日来啊，就是想约你出去喝喝酒，听听曲儿。你这连日劳累的，也得放松放松吧。大公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酒量极差，一丁点酒呢就会醉。这一喝醉就喜欢说胡话，什么不该说的话都往外说。咱们听听曲儿就行了，这酒就别喝了吧。好。
2: 那咱们只听曲儿，我保证你滴酒不沾。走，走。哇，我刚说哪儿了？你说太多了。
3: 不是，你别说话。
2: 嗯，对，就是那楚怀明，王八蛋，害得我好苦。
4: 藏海老弟，哎。
3: 你这喝酒的本事还真的……哎呦，
5: 张大人，怎么喝这么多呀？
6: 快点扶你家大人进去休息吧。啊，
7: 张大人，这么晚了，小的差人送大人回府吧。
8: 罢了。嗯，
9: 今日我也乏了，啊，我就在这住下了。你等会儿给我找间卧房就行了。啊，
3: 是大人。
5: 嗯，张大人，来来，回房去，走，走，走。
6: 去哪儿啊？哎呀，
5: 回房，回房。
6: 我们这……哎，
10: 慢点，慢点，来。

0: 义父，这似乎是某种盒子的构造，和机关拆解之法。还有这旁边的，是铜鱼。是啊，庄龙隐竟然将铜鱼都告诉了桑海，这铜鱼果然跟鬼玺有关系。 这东西，难道鬼玺已经在庄龙云的手里了？
1: 义父准备怎么做？
2: 大家这次要亲自确认。小艾，庄知府叫人来传话，明日午时邀你去醉春居赴宴。

0: 哎，上海老弟啊，跟你说啊，这个呀是醉春居新酿的羊羔美酒，味韵悠长，一定要好好尝尝。今日高兴，
1: 多谢大公子。

0: 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来，怎么样？
1: 好酒，既然觉得不错，那就多喝两杯。来，
0: 请。
2: 再来一杯，哎，
0: 大公子，要不咱们先吃点菜吧。
2: 方海老弟啊，你要是想在百官面前左右逢源，这千杯不醉的本事是必须得有的。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练。

0: 徐岱山，齐明，这几日时常出入侯府。
1: 你伤势平稳后，平宁侯就把你送回了府中。你又睡了好几天呀？来，小海。
2: 侯府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庄知府那日啊就被曹锦贤给扣押了，一直没回来。平宁侯已经把督察院里亲近的官啊都请到了府里，看样子他是要拉拢朝臣，准备弹劾曹锦贤了。
2: 他信了我？
1: 你这招苦肉计，真是让平宁侯防不胜防啊！
2: 只有这样做了，不管我说什么，平宁侯都会信我。
3: 我估摸着，曹锦贤现在已经知道了。
1: 平津侯要对他发难了。
4: 青山尽古。

0: 殿下，今夜来是有要事的。大家已经知道鬼喜在哪，大家都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一定要遵守咱家和你的约定。
1: 曹公公还没有拿到鬼玺就来找我，想必他一定藏在让你很棘手的地方吧。
2: 殿下果然聪明啊。实不相瞒，咱家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开诚布公。咱们谈一谈共赢之法吧。
1: 好啊，一切都按照约定的来。
2: 那殿下，你告诉咱家，鬼玺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啊？
1: 事成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2: 咱家敢确定鬼玺就在平津侯的手中，就在平津侯府财库的下面。庄若隐呢会在后日的晚上设宴，大家要去做我不速之客，到时候你我联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之时吗？
1: 公公就不怕我带着这鬼玺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2: 殿下说笑了，你是东夏之子啊，质子失踪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我想恐怕你比咱家还要清楚吧。既然咱家当年敢主动找到你，自然是有所准备的。只要把鬼玺拿到手了，万事都好商量。这鬼玺啊，咱家已经找了很久了，不能再等了，告辞了。

二人，你没事吧？

0: 你是说这第三人是东夏质子？据说质子十年未出过府，没人见过他的样貌。当年他来京城时，正是你蒯家出事的前一日。可是这质子才十岁呀、啊。
1: 史书里不乏有这种少年时期便展露出比成人更高秉性的奇才，而且他们的对话我听得很清楚。
0: 也是，龟息是东夏至宝，你爹把他从东夏带走，他没有理由不找的。来，
1: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至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所以他一定会出现，不会守在那里静待仇人。
2: 机长，有人找你。

0: 你们继续。
1: 一、二、三、
2: 三。今日怎么来看我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明日你休沐。
0: 是。
2: 明日父亲寿辰，我备了寿礼。
0: 怎么了？
2: 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新晋的官员，商议弹劾曹敬贤一事。而曹敬贤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定会去。
0: 会发生什么事？
2: 以你爹和曹敬贤的性子，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0: 你想让我怎么做？
2: 我问你，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得如何？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他们会帮你吗？
0: 如今他们都听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好，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千百倍。我让你救他，不是为了父子情谊，而是为了你自己。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
0: 明晚什么时候？
2: 等我消息。你就在此候着。
3: 是。

0: 香小姐的身手果然了得，你怎么来了？
1: 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真是巧了，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哦，
0: 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我可以都告诉你。
1: 你什么都不必说。你不好奇了？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明晚戌时，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明晚，向小姐，我此刻就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今日不方便。
0: 明晚见到以后，我自会都告诉你。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
1: 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亏我还提醒过你，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香小姐，你误会我了。
0: 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对我有恩，所以他的寿宴我不能不在。好你个藏海，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不领情？平津侯对你有恩，我帮你的就少吗？
1: 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这样好了，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我们晚点再说。
0: 想都别想，明晚戌时你若是不来，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1: 好，我答应你。
0: 那一言为定，明晚见。

0: 小姐，你真的要告诉臧大人吗？
1: 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要先去替我赴约，明晚侯府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我要让他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你守在他身边，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
0: 不行，我要保护小姐。
1: 事成之后，我自会去找他。
2: 今晚一定会是场恶仗，你们都是咱家的心腹，养你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回报咱家了。
3: 是是相公。
2: 陆爷，冬夏之子一定会来，你跟好了他。
4: 是。
5: 陆爷，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6: 嗯。
5: 官方，交给你的事情可不能马虎啊。
7: 师父，我去了。
8: 一定小心，我们会按计划行事的。
7: 官凤，见到他就跟他说，我被侯爷灌醉了，让他不要等我了。
8: 放心吧，去吧。

0: 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0: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 好嘞。
2: 哎呦，这眼镜好美呀！
0: 是啊。
2: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0: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2: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0: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3: 瓦山特色不？哎呀，哎
0: 呀，这大哥，
2: 喝三饮了呀，那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0: 上海的小金豆，
2: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0: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啊，
4: 对，
0: 正在热恋之中。
4: 对，找餐厅的。
0: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4: 那咱进去吃点呗。
2: 你安排的？
4: 哎，是
2: 有特殊安排呗。
4: 认吧。
2: 那我去了。
4: 大哥，大哥，哎、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0: 进屋了，人点
4: 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点菜。
4: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来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0: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

0: 挺明智的。
1: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2: 不是，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3: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1: 大哥就拜托了啊！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放
0: 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1: 你往好处想啊！
0: 我尽量吧。
1: 谢谢大哥啊！
0: 尽量吧。我看看，
4: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0: 那个，
1: 哎呀，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4: 嗯，随便点啊。嗯，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1: 要果盘，
3: 来
0: 来果盘，
3: 延庆柿子，
1: 看看
3: 品尝吧，
1: 特产。
4: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1: 明白了，刺身。
0: 刺身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4: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0: 来。小小哟，哎，
4: 好好好好。
3: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哎，
0: 切吧切吧，咱得宠客。
3: 宠客，哎，
0: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3: 这能宠？啥时候宠中我？
0: 切片片，
1: 啊，知道片儿，切片儿去。
4: 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3: 来了，
1: 老板幽默哈，
3: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0: 多快！哎，
1: 刺身来了，哎，
4: 雕花呢？
3: 雕，
1: 还要雕花？哎，要雕花？哦，你雕花啊？
0: 雕了，哎，是吧？
4: 这个雕花呀，
1: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3: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0: 我雕，我雕，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4: 没有，
1: 现雕是
0: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啊，哦！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4: 雕一个，
0: 单手雕，
4: 行
0: ，OK 不
4: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0: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1: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0: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4: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0: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1: 这可以吃，这是，这可好吃了。
4: 行吧，那就先吃呗。嗯，
0: 好吃。
4: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1: 老师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0: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1: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0: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1: 是不是？
0: 那肯定有啊！
3: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1: 给我们上点热菜吧，
0: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啊！
3: 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0: 对不对呀，
4: 啊？行啊，
0: 给上啊！
3: 好好，来来来来来，
4: 我就
1: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4: 是呀，啊，哎，
0: 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4: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哎，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 哎呦喂，哎，
0: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哦，这个豆腐脑，
4: 哇，哎，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1: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啊，
0: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4: 感受过。
0: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4: 15到20吧。对，
0: 我们这有红包包。
4: 红宝宝。
0: 红包包。
4: 红包包。
0: 塞钱的那种。
1: 发红包啊。
0: 暖吗？
4: 暖。
0: 大兵啊，红包拿来，
3: 拿来吧，搁哪呢？
0: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不是，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3: 干！
4: 天哪！
3: 不是干啥？
0: 开心吗？
4: 好宠爱哦。
1: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0: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这脾气，
1: 是不是？
0: 今儿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3: 你行行行，等会儿。
1: 谢谢大哥。
3: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0: 他
3: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0: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4: 大哥，嗯，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3: 哦，那咱俩撤，
1: 走走走，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2: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1: 对，
2: 来一个，行吗？那。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4: 对，
2: 我还不好意思呢。
3: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
2: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唱了唱了。
4: 妈，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情歌，
2: 流行的情歌。嗯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4: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1: 我没安排啊。
4: 周天的，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1: 我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1: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2: 妹妹，
1: 你一首歌给我，
2: 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1: 这没那么回事
2: 儿，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1: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2: 不会啊，
1: 你再换一个。
2: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1: 你咋净听这歌的？不，老张，有有有
2: 有有有有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
1: 阳光一点，哎，快乐的，哎，
2: 带点羽毛的歌。哎，
1: 对对对。
2: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4: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2: 你会、啊？
4: 论语了，当阳了，小孩了，自开会了，啊，底的娃娃跳舞了。
2: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4: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是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4: 摇啊摇，
2: 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哎哎哎呀，你行，
3: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4: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2: 行吧，
4: 他有意思。
2: 行吧行吧，可以吧？
1: 可以啊。
4: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1: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4: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1: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4: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2: 那回来坐着看，
1: 看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2: 我们宠客有、哎，
4: 有。
2: 你知道是什么吗？
4: 什么？
2: 龙。
4: 还有龙呢。
3: 好了吗？
2: 龙真的来了。龙。
3: 来，二小。
2: 走。
1: 也算龙。
2: 好玩吗？好玩吗？你吓唬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4: 不要玩，这什么呀？啊，
2: 这是龙，它是个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4: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2: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4: 撵你，
2: 撵来撵我，撵我，
4: 注意你呗，
2: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4: 这啥呀，哥？
2: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4: 哎呀，哥，你拿着，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1: 热了，
2: 是。
4: 哎呦，里边都三十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2: 怎么了？
4: 哎，好热。
2: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4: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2: 你这是 cosplay
4: 嫦娥。哇、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2: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4: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必。

0: 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
1: 哎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2: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2: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1: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3: 你啥也有用？
1: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3: 你啥也没
1: 借我一个吧？
3: 我有，
1: 你有戒指吗？
3: 后面，后面，这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咱们
1: 个戒指
3: 哦，圆形那个
1: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3: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1: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3: 现做呢？
4: 来了
3: 啊，来了！
1: 哎呀妈呀，
4: 戒指上来了。
3: 哎，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1: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答应了。
1: 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儿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上
1: 跳舞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
0: 一起跳吧。
2: 来，一人走，
3: 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
2: 哎、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4: 蹦，
2: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要有孩子，
1: 是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换过来教。
1: 哎，这个为什么？
0: 有好处啊。
1: 啊，
0: 你想啊，你身上
1: 啊
0: 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
1: 哎，
0: 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1: 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
0: 啊，
1: 那您身上更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是吗？
1: 我羡慕的地方啊，
0: 是吗？
1: 羡慕啊，
0: 说一个，
1: 是
0: 吗？快说呀，
1: 说一个，
0: 说一个，
1: 说一个，
0: 我比你强的，
1: 你比我强的，
0: 你羡慕我的，
1: 我羡慕你的，
0: 快说，快说，
1: 有了，
0: 说，快说，我听哪个好？
1: 他
0: 长得好的，
1: 我羡慕他，
0: 最好的，比你强的。
1: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我没有啊，真是八辈子修得。
0: 像话不像话吗？
1: 啊，
0: 你正经说。
1: 人家李云飞老师，
0: 哎，
1: 清华大学本硕博，
0: 哎，对，
1: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
0: 哎，
1: 文化课。绝对放心，
0: 放心吧，
1: 绝对放心。
0: 这不瞎说。
1: 嗯，
0: 2005年进清华，
1: 嗯，
0: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1: 绝对放心了，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反正你儿子
1: 啊，
0: 叫到我的面前
1: 啊，叫你面前，
0: 他叫宋伟杰啊，
1: 我叫宋伟杰。
0: 宋伟杰，
1: 对了，
0: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1: 多新鲜呢，
0: 宋欢笑啊。
1: 还下基层呢，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
0: 你说叫宋什么？
1: 这我不叫宋伟杰吗？
0: 啊，
1: 就宋小杰
0: 啊，宋小杰呀，过来，
1: 哎
0: 嘿，听叔叔跟你说啊，
1: 啊，
0: 你都6岁了，
1: 哦，6岁，
0: 今天呀，叔叔。

0: 教你数学。
1: 好啊。
0: 哎，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1: 我们孩子没问题。
0: 因为叔叔六岁的时候啊，听一遍就都会了。
1: 是吗？
0: 你肯定也没问题。
1: 我们孩子行。
0: 你注意看啊。
1: 嗯。
0: 这个呢？
1: 什么呀？
0: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六岁的时候啊，
1: 哎，
0: 听一遍全会了。
1: 哎哎，
0: 知道吧？你
1: 什么？
0: 太笨
1: 了。你这。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0: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1: 不是，你有一什么什么什么？
0: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1: 公式？
0: 怎么了，
1: 朋友们？
0: 怎么了，
1: 朋友们？我看就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0: 散出什么？
1: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公式相声？
0: 什么公式相声？
1: 李飞李
0: 去去去去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微积分怎么了？
1: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
0: 六岁，
1: 不行。
0: 你教我什么呀？
1: 教简单的。
0: 教什么简单的？
1: 假如我教你儿子。
0: 你教我儿子？
1: 对呀、啊、
0: 我听你怎么教。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
1: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你逗狗呢是吗？
1: 跟孩子说得可爱一点呢。
0: 这是可爱吗？这
1: 李小飞，
0: 嗯
1: 嗯，你已经六岁了。
0: 也六岁了。
1: 哎，叔叔教你数学。
0: 也学数学。
1: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
0: 哦、啊、
1: 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
0: 啊
1: 咱们用一个这个分数来解决这个除法。
0: 那六岁也提高了啊。
1: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8。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8。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干嘛啊你？
0: 300，
1: 啊，
0: 除以8。
1: 啊，
0: 等于啥
1: 啊？
0: 算错了吧？
1: 那算错了等于6。
0: 什么等于6？你非给我儿子教成糊涂车子不可啊你？
1: 是我
0: 你别教我，我教
1: 这差一点。
0: 我教你们孩子。
1: 啊、
0: 哎、
1: 啊，
0: 小杰、
1: 啊，你这是逗狗呢？
0: 啥？你刚才那样的？
1: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0: 哎，这好了。
1: 嗯，
0: 叔叔今天啊，教你语文
1: 啊、哦，语文他也没问题。
0: 语文呢，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
1: 哦。
0: 宋词词牌可多了。
1: 是啊。
0: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这叫什么呀？
1: 什么？
0: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1: 不是，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他呀，
0: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1: 水掉哥头。
0: 哦对，水掉哥头。
1: 对了，
0: 不光有水掉哥头，
1: 还有吗？
0: 词牌名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有这个八龟，六丑
1: 哦，
0: 大仆大友
1: 是，
0: 合欢西市，出塞竹枝，春晴夏周，秋水白雪，疏影暗香，摇花踏月
1: 哦。
0: 有一剪梅，
1: 是
0: 二色莲，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十二郎，十六字令，十八香，20时，24会白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朗淘沙，卜算子，蝶恋花，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虫山，清平月，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八声甘州，锦堂春慢，水调歌头，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雕裘换酒，有东风第一枝，飞雪满群山，缺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露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
1: 哎、
0: 最长的词240字莺啼序、
1: 哦、
0: 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1: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宋小杰，
1: 嗯
0: 背一遍。
1: 背一遍？
0: 你怎那么笨呢？
1: 哎哎，
0: 你怎那么笨呢？

0: 什么意思？
1: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0: 说话呢？
1: 这个词儿啊，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0: 你不亏心呐？
1: 怎么了？
0: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儿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儿啊！
1: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0: 你说这太难了，
1: 又难了，
0: 谁记得住啊？
1: 依着你呢。
0: 这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啊，
1: 叫什么？
0: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站好了呀！
1: 到他这儿了啊，
0: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1: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0: 行，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1: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0: 哎，李小飞，行了行了，咱上课了啊！
1: 啊，
0: 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1: 啊，也教语文。
0: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1: 有简单的。
0: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1: 啊，也行啊。
0: 但是这汉语拼音啊，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跟着我一块来啊。准备，三二一，走！阿巴茨德阿佛哥，这可以几克勒莫呢？这个沃婆奇，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三二一，走！阿巴茨德阿佛哥，这可以几克勒莫呢？这个沃婆奇。小飞，小飞，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三二一，走！阿布斯德夫哥，这何以几克勒莫呢？这我不行，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1: 你怎么那么废物？
0: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
1: 啊？你连个汉语拼音歌都唱不上，
0: 怎么办、啊？
1: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0: 那怎么意思啊？
1: 你教你擅长的呀？
0: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呀、
1: 啊，
0: 我
1: 艺术啊，不刚说了吗？打小学快板啊，
0: 对，
1: 你受那么些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
0: 啊！对对对对，快板，
1: 对呀、啊，
0: 快板没问题。
1: 你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0: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1: 哎，
0: 叔叔教你绕口令。
1: 绕口令。
0: 哎，
1: 好。
0: 对，首先啊，我跟你说啊，
1: 怎么着？
0: 我先把这大板啊，这一下都给弄劈了，然后我弄出这竹皮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皮，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1: 宋嬷嬷
0: 啊，宋嬷嬷，
1: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
0: 怎么意思啊？
1: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0: 不是，是严格吗？
1: 就唱一个就完了。
0: 听好了啊，
1: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0: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经，刮灭了经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使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经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儿。李小飞，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这个呀，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1: 你要这么说啊？宋小杰，
0: 什么意思啊？
1: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
0: 啊，
1: 背不下来不许吃饭。
0: 不，李小飞，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你快唱！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你快唱！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哎，日光日光，快唱！
1: 宋小杰，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李小飞，哒哒哒哒哒哒哒，咣！咚咚！
1: 哇！宋小杰注意了，
0: 十九八。你要拿导弹炸我们孩子呀？咱俩这干嘛呢？咱俩
1: 废话，谁让你要那么难的呀？
0: 不是，那怎么
1: 办？咱简单点，仅说简单点，行不行啊？
0: 简单什么简单呢？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小段，
0: 哎，这行，
1: 基础入门的。
0: 那咱让他们学哪段啊？
1: 学哪段那个反正话。
0: 反正话好、啊、
1: 反正话是最简单的嘛。将来咱俩孩子再有一块说相声，
0: 对，
1: 一段佳话呀、啊、
0: 真不错，
1: 对不对？宋小姐过来。今天呀，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0: 哎哎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2: 那怎么哭？
0: 哎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1: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儿了。
0: 那怎么了？
1: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
0: 你怎么
1: 不是？
0: 怎么说话呢？
1: 不是受气吗？在台上
0: 都一样，
1: 非得这么说啊？
0: 就得这么说。
1: 行行行行，宋小杰，那个。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0: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1: 注意我跟你爸爸表演啊，
0: 好好看啊。
1: 今天我们给您表演一段反正话。
0: 哎，什么是反正话？
1: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颠倒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0: 那咱们开始吧。
1: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1: 我热爱这方舞台。
0: 这方舞台我热爱。
1: 我有志同道合一群兄弟。
0: 我有一群兄弟志同道合。
1: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0: 这亲兄弟都是你亲爸爸。你别说话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7: 我呀，
6: 啊，
7: 那个，我想当爸爸。
6: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7: 新职业干嘛呀？
6: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7: 我想要个孩子
6: 啊！
7: 干嘛这么吃惊？
6: 你想要孩子？
7: 对呀，
6: 想好了吗？
7: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6: 干嘛呀？
7: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哎呦，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6: 这
7: 哎，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哎，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哎，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儿多好玩，
6: 多好玩！你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等等。
7: 你儿子是耗子？
6: 什么动静啊？
7: 就是可。
6: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
7: 啊！
6: 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7: 哦，是啊。
6: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7: 拿开水一烫，
6: 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
7: 啊，
6: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
7: 哎呀，
6: 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啊！嗯啊，嗯啊，嗯啊！陈公公
7: 啊，
6: 是个阿哥，
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6: 我要告诉您说，哥
7: 啊，
6: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7: 啊。是是，
6: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7: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6: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7: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6: 孩子没出来名字就起好了、
7: 啊、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6: 啊，
7: 字典都翻烂了。
6: 嚯，叫什么呀？
7: 陈字典呢？
6: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
7: 嗯，
6: 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哎、你儿子就。
7: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6: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得死你，你信吗？
7: 那有什么可闹的？
6: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7: 是啊，
6: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7: 啊，
6: 你把门打开，
7: 哎，
6: 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哎、完了，
7: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6: 完事省事儿吗？
7: 那孩子怎么样？
6: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7: 我儿子叫陈字典。
6: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7: 什么样啊？
6: 跟你学学啊！
7: 哎哎，
6: 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7: 哎，这不挺好吗？
6: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
7: 哎，
6: 陈字典，
7: 哎，叫吧，
6: 快点！
7: 哎呦，
6: 几点了？
7: 哎呀，
6: 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7: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到这个休息日啊，就跟那媳妇出去玩去。
7: 这哪好玩？
6: 你给出哪好玩？桂林好玩。
7: 广西
6: 两口子一琢磨，桂林山水甲天下，
7: 那风景最好了。
6: 回去买高铁票，高铁动车
7: 是
6: 买商务座
7: 玩去，
6: 舒服啊，对不对？两口子一说要到桂林，头天晚上他媳妇高兴了，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
7: 一般不出去。
6: 晚上在家里啊，就开始打点行囊，小行李箱打开了，
7: 哎，
6: 就开始往里装行李，
7: 装东西，
6: 充电宝，
7: 哎，装上。
6: 充电线
7: 用得上，
6: 充电器
7: 对，
8: 多余不多余，
6: 都带全了。
7: 哦，
6: 笔记本儿
7: 啊带着，
6: 比基尼，
7: 我你别比了呗
6: 啊，
7: 我这个电脑和内裤放在一块儿是吗？我
6: 不是，行李箱有点小，
7: 这小也不能放一块儿，
6: 都得带全了。
7: 哦，打个包，
6: 哎，这个比基尼
7: 啊，
6: 这个拖鞋，
7: 拖鞋对，
6: 电视
7: 啊。
6: 我小保险箱，
7: 哎，那个宝贝儿，宝贝儿
6: 啊，
7: 我说那个什么，我记得我媳妇弄的是个小行李箱是吧？
6: 啊，小行李箱啊，
7: 那我装一个电视干嘛呀？
6: 出门怕闷得慌啊，怕这没电视看啊。
7: 哪儿看不了电视啊？
6: 对呀，啊，要不说你媳妇没出过门啊？
7: 就是，
6: 他当时就急了，就说了他媳妇，哎，别撞了，别撞了，别撞了！我说你出过门吗？你
7: 就是，
6: 咱住的是酒店，5星级的酒店，
7: 那高级啊！
6: 那酒店里头有电。

0: 电视，啊什么电，你装什么这什么电视啊，什么拖鞋呀、啊？你这一看就没出过门，
1: 就是
0: 出门你得拿点有用的，
1: 拿点好用，
0: 什么有用啊？
1: 什么呀？
0: 把这机顶盒拿上、哎、来。
1: 俩一对糊涂蛋是吧？这俩
0: 信号好啊，
1: 要那个干什么呀？这
0: 就两口子都没出过门，
1: 别老开玩笑。
0: 第二天早晨，
1: 哎哎，
0: 一大早奔高铁站，
1: 对，
0: 两口子商务座，
1: 嗯，
0: 商务座，一人一个大红椅子呀，
1: 哎，对，
0: 大沙发呀，
1: 啊，
0: 这能躺着呀？
1: 是，
0: 俩人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1: 哎，
0: 不到十分钟，
1: 啊，
0: 他媳妇突然从梦中惊醒，
1: 怎么了？
0: 就轻轻地推迟永志，
1: 啊，轻轻的，
0: 迟永志。
1: 是轻轻的吗？这是
0: 想起事儿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想起迟永志，
1: 着什么急啊？
0: 别睡了
1: 啊！
0: 我跟你说，
1: 说什么呀？
0: 咱们别去桂林，赶紧回家。
1: 怎么回去？
0: 咱们家要着火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出门的时候啊，
1: 啊，
0: 那煤气灶忘了关了。
1: 啊，
0: 这多恐怖啊！这搁一般人当时就得疯了。
1: 是啊。
0: 再看迟永志，气定神闲
1: 啊！
0: 哎，这，别嚷嚷，别嚷嚷。
1: 怎么了？
0: 这多大点事儿？
1: 这事儿还不大，
0: 煤气灶没关。
1: 对呀，
0: 着火
1: 啊！
0: 不能
1: 不，
0: 我跟你说吧，
1: 这怎么？
0: 我出门的时候啊，
1: 啊，
0: 水管也没关。
1: 哎，嗨、哎。
0: 怎么样？
1: 这俩人多余，你知道多余出去是吧？
0: 什么叫多余出？
1: 没有像你说这么夸张，
0: 就是说你出去玩啊，
1: 哎，就是确实爱出去玩，
0: 得有这个旅行的计划。
1: 那当然了，
0: 得有明白人带着。
1: 哎，这还真是。
0: 知道谁是明白人吗？
1: 明白人那就后台，我看哪位老先生明白。
0: 你看老先生哪出过门？你得往这儿瞧，知道吗？
1: 往哪儿？
0: 我，旅行家，老驴友。驴友就是我，知道吗？
1: 你什么什么
0: 驴友？
1: 我看你像驴火，你说
0: 我是保定的是吗？
1: 驴友，你就你还驴友，
0: 老出去玩去。这我跟你说都去遍了，不仅走遍了全中国，而且还周游过全世界。最近又要出去了，
1: 别夸张啊！你别说大话，
0: 我怎么说的？
1: 您要出，您去哪儿啊？您
0: 我去哪儿
1: 啊？
0: 我去哪儿？我这路线，我回头我告诉你。
1: 你咱就现在，
0: 不现在这耽误您演出啊？
1: 不耽误，
0: 这大伙儿也
1: 不耽误、
0: 啊。
1: 现在您就说说，
0: 我现在说
1: 现在各位，咱听听他去的这地方怎么样？各位。欢迎欢迎啊！
0: 你看，
1: 太好了，我们要听
0: 啊！嘿，你看
1: 要听。
0: 哎，既然大伙儿也想听了，
1: 哎，
0: 那我就把我这个出行的路线跟大伙儿汇报一下。
1: 你能去过哪儿？
0: 我是从咱们北京德胜门出发
1: 啊，
0: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居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撒了旗，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临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大阪城、库赖什、马其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进西藏聂拉木、
1: 啊、
0: 扎什伦布、德勒本天泉、查德木、奇木、沙尔道拉、萨姆的公卡、拉里、柴多木、巴塘、里塘、雅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1: 那是革命的圣地，
0: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
1: 还
0: 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井陉、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家、万德、界首、泰安、东北坡、大汶口、吴村、徐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蚌埠、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浦镇、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鲁基邦、无锡、苏州到上海，
1: 这都到上海了，
0: 走松江。江浙江
1: 还怎么走？
0: 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南平三月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1: 这都出国了。
0: 老挝万象
1: 还怎么走？
0: 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波罗的海、瑞典、芬兰、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瑞士、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国、英吉利海峡到伦敦，
1: 到伦敦了，
0: 走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
1: 啊、
0: 走加拿大、魁北克、中 东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
1: 还怎么走啊？
0: 莫斯比克、马达加斯加、苏门答腊、爪哇、西里、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走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乌来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浦、大虎山、青堆子、高山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后所、千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古冶、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新五十间房、中心庄、军粮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田庄、大直沽，走浦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武安平码头、张家湾，走头城门、八里桥，进北京西化门，这才回到北京城，
1: 回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5: 有什么重要的？
1: 举个例子
5: 说说。
1: 你大爷。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1: 谁骂人了？
5: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5: 谁呀？
1: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哦，
5: 你说呢？咱师大爷。
1: 师大爷呀。
5: 哎，
1: 原来什么形象啊？
5: 原来
1: 浓密的黑分头。
5: 对对对，
1: 是不是 啊一夜之间改了，
5: 改成
1: 白色的小平头，
5: 跟鲜冬瓜似的。
1: 我是说长辈的话吗？这
5: 不是，你听错了。
1: 什么？
5: 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1: 艺术家？
5: 哎，
1: 鲜冬瓜，
5: 这不一个折吗？
1: 什么叫一个折呀？
5: 啊，
1: 对呀，人改了，
5: 啊，
1: 改那发型了，
5: 嗯，
1: 马上老艺术家这范儿就出来了。
5: 哦，就显得沉稳。
1: 对呀。
5: 啊， 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敢。

0: 改，你也改改啊！
1: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0: 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啊，那不跟人家重了吗？啊，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1: 我是
0: 你大嗓门，你、啊、白毛藏獒，
1: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吗？
0: 雪獒，
1: 雪獒也不行，
0: 是
1: 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0: 你不弄啊？你媳妇呢？
1: 我媳妇儿，
0: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1: 她更不弄这个了。
0: 哦对，哎，我给忘了，
1: 就是
0: 他媳妇是秃子，
1: 你
0: 所以他媳妇，
1: 你媳妇是王月波，
0: 你媳妇是王文林，
1: 你媳妇郭冬临，
0: 你媳妇平安，
1: 我这
0: 你媳妇巨石强森，
1: 我媳妇什么？我媳妇谁？我媳妇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0: 大秃子，你媳妇
1: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不是秃子，
0: 不是秃子，
1: 我媳妇头发好着特别浓密啊，人送外号
0: 叫
1: 赛墩布，哎。
0: 这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吧？
1: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0: 头发好啊，整整头发呀，
1: 整头发，
0: 弄一弄啊！哦，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1: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0: 太有关系了啊！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1: 跟头发有关的？
0: 对了，
1: 时尚名词，
0: 时尚的，
1: 我肯定知道，
0: 还肯定知道，
1: 随便问吧。
0: 丸子头
1: 什么？
0: 丸子头，
1: 丸子头
0: 什么意思？
1: 太容易了。
0: 什么样？
1: 丸子头吗？啊，就是脑袋啊，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0: 跟猴屁股似的哈。
1: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0: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1: 你不说丸子头吗？
0: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1: 那是
0: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位发型，特别可爱。
1: 那就不可爱啊，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就太
0: 不是四喜。几丸子，
1: 不是顶四个，
0: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1: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0: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0: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那好看吗？那个，
1: 那倒是不好看。
0: 是的嘛、啊，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哦，圆圆脸呀，
1: 小圆脸，
0: 有点嘟嘟肉啊，哦，适合这个脸型的。
1: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0: 长脸的啊，刘海儿，
1: 刘海儿，
0: 长脸的来一刘海儿啊，啊、哦，比如你媳妇儿啊，适合来刘海儿。
1: 我媳妇儿，
0: 她媳妇儿脸长，
1: 是，
0: 下巴颏到脚面。哎，没，
1: 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巴颏到脚面，取朱元璋，还打驴脸呢，不行啊，
0: 把脸长。是不是、啊、
1: 脸长一点？
0: 脸长一点啊！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1: 刘海调整，
0: 调整啊、哦！哎，这刘海懂吗？
1: 刘海懂啊，
0: 懂哈？
1: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意思我就那歌
0: 什么什么歌啊？
1: 刘海
0: 吗？也不是刘海砍桥，
1: 那是
0: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1: 这叫欠招。哎什么这是？
0: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1: 你这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0: 对，你说出来了啊！头发帘，
1: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不完了吗？
0: 我的词儿啊！
1: 那你们叫
0: 刘海，
1: 这叫刘海。哎
0: 啊！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1: 哎，她来什么？
0: 嗯，她刘海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一刘海，
1: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0: 撩起来看呢。咦，
1: 哎好，
0: 这怎么回事？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1: 干嘛呀？这么逗人？
0: 那到哪儿？你说。
1: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个齐眉毛。
0: 齐眉毛，
1: 小齐眉穗儿。
0: 齐眉穗儿，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1: 说清楚。
0: 齐刘海，
1: 齐刘海，
0: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1: 是吗？哎，
0: 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1: 对对对，
0: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五严实喽。哦，严严实实的这儿，哎，来个齐刘海，别地儿都没有
1: 这个我媳妇不是秃子呀，
0: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齐刘海吗？
1: 就这儿有点刘海，
0: 怎么了？
1: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0: 那什么样呢？
1: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0: 然后他是
1: 这样。
0: 你看这有夫妻相？
1: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0: 太得熟悉了。
1: 怎么了？
0: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1: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0: 原来啊，我媳妇天天弄头发，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1: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0: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
1: 那我演谁啊？
0: 你就演我呀。
1: 我演当时的你。
0: 当时的我
1: 什么特点？
0: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

0: 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1: 噎人。哎，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来一回，
0: 来一回啊。哎，
1: 这性格我好掌握。哼、嗯，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0: 太噎了！
1: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
0: 太噎了？
1: 噎人啊！
0: 噎我先说话行吗？
1: 啊，你先说话。
0: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1: 再来吧，
0: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1: 让驴踢了。
0: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1: 你说的噎人，
0: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1: 还不能这么噎呀、
0: 啊？多新鲜呢！
1: 行吧，接着说。
0: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1: 你也没头发呀？
0: 我媳妇不是秃子，
1: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0: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啊？
1: 入戏，入戏，入戏。
0: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1: 黑的好看。
0: 你就是不让我染。
1: 你别老瞎花钱。
0: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
1: 啊？可不是瞎花钱吗？
0: 怎么瞎花钱、
1: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践钱。
0: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啊？
1: 咱俩别抬杠好吗？
0: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那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1: 怎么不了解？
0: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1: 哎呀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哎，
0: 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1: 霍金好看。哎，不是这，
0: 你搅和乱了。
1: 你好看，你好看。
0: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1: 黄的好看。
0: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吗？你就说。
1: 红的好看。
0: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1: 都好看。
0: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哎呀，
1: 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0: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 那是好事儿啊。
0: 怎么是好事儿啊？
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2: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2: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0: 不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1: 哦，就那秃子。
0: 是是是，哪秃子呀、啊？
1: 你媳妇儿不是
0: 有头发？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就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1: 我看他怎么和谐。
0: 一句一句的
1: 呀。老公，
0: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你看，看，
0: 哟，哎，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2: 媳妇儿，你傻。怎么了？
1: 总得夸我。
2: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嗯？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媳妇。怎么
2: 了？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啊？
0: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啊，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啊，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田玉。
6: 我小了足有5旬开外，可是胡子是黑的，倒不是天生的，他有染须的药，要这官威，平顶没戴着帽子，身上穿的也是长服。桌子上呢，无非也就是一盏清茶而已，但是不怒自威。看老人这面相，倒是很正。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鼻若悬胆，四方海口，大耳朝怀。这个老的人看着很正派，他瞧老的人，老的人也瞧他。正所谓后生可畏，你就是某某县某某生源米某吗？不错，正是学生我。哦，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说着话，旁边有伺候人把这文章就递过来了，递到米生的面前，米生拿过来看两行就看出来了，就是自己种秀才那篇一等的文章。不错，这是我做的。问你个人呐，老的人您说，来赐座。这有人搬过座来，米生谢座。老的人这才回头用手一指这位县太，县太你也坐吧，大人的面前哪有卑职我的座位啊。坐下讲话，坐下讲话。是，米生往这一坐，大马金刀，他心里没事儿。反正是你找我来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就是了。县太坐这儿可不行，县太坐这儿，这屁股就跨一点椅子边儿。说是坐着比站着还累，为什么？不知道哪句说的不对付，马上就得站起来。这份难受那就甭提了。来看茶，两个人都欠身谢茶。这茶是摆样的，官场的茶不能端起喝。一会儿老的人不爱听了，一端茶杯请喝水，那叫端茶送客，您自己知趣，就得告辞走。这茶水摆着是样子，当然米生也懂。我问你个人，说出这一人名来，米生这么一听大吃一惊，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祖父。这是你什么人呢？哦，您问的正是先祖。哦，我再问你一人，又问出一人名来了，是他父亲的名字，这是先父的名讳。哦，那就是了。哈哈哈哈，我是偶然抽掉各县呐这个考生的卷子，这3年当中种秀才每年考试的一等甲等的文章我都要亲自过目，其中呢我就看见你这卷子写的是真好，我再一问你这个岁数，一看你这个卷子上写你的3代履历，哎呀学生，你的祖父非是旁人呐，我是你祖父的门生。县太旁边一听，呵，心里话，兄弟这还了得， 你爷爷是巡抚的老师，当初他中就是你爷。

让他种的，这是报恩的，那错不了了。过去答卷子呀，得写三代履历，有很多行子弟还不让考试呢。你比如说祖上昌优，这个不能参加考试，一般的工匠也不行，种地的行，士农工商分等级。简单说，最起码得写到祖父这辈儿。那么这位府台大人一瞧他祖父这姓名跟自己的老师同名同姓，怕误认了，让县里边给请来，我问问到底是不是。这一问全对，越说越近，感情是一位老年伯，这就改口不叫老大人，以老伯称之，这在叫米生呢就叫老贤侄了。当初你祖父对我太好了，要不然没有他对我的提拔，我也混不到今天一省的封疆大吏。没别的，贤太啊，这个我们叔侄啊还要有些家务事要聊，您回去忙您的公务吧。是啊，随时伺候老大人。倒退着往外出，一边倒退不敢看大人，冲米生挤个眼儿那意思可替我说好话。你还别说，还真问了，这太爷对你怎么样？不错不错。哎，我问你个事儿，我调你的档案的时候，我瞧怎么你还遭过官司。哎，您要提这个，伯父，其实我生平之大辱。好，咱们家宴吃着喝着聊着，感觉关起门来也就平常人了。老的人跟米生叔侄相称，问寒问暖。米生一提这事儿还很激动，还掉了几滴眼泪，就把当年被屈被冤的这人命案呐，详详细细跟府台大人这么一说。巡抚一听，还不知道啊，这怎么话说的？那县里头就给你恢复一功名就算完了吗？这功名不是县里还我的，是侄子我又考回来的。好，有出息，不愧是你祖父的后人，小伙子有骨气。得了，我给你做主，县里头要好好的给你一笔抚恤，这可就在巡抚一句话了。当初你是冤假错案，人家入你一年多大牢，功名现在恢复回去，人小孩有志气又考回去了，这一年多大牢就白蹲吗？现在家里边情况怎么样啊？我跟我哥。

0: 滴答滴滴滴答，
1: 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2: 来来来来来，咱们站好，咱们站好，咱们站好。
1: 我就说嘛，
2: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3: 一起。

0: 那个你今天也骑车啊？
1: 是啊，咱这不是今天要来恭王府博物馆吗？我琢磨着在首都核心区，我说就公共出行吧，恭王府我们来了。
2: 恭王府博物馆。

0: 哎，李杰老师，咱们现在来到恭王府最重要的一组宫殿——延安殿，
1: 真气派啊，
0: 真气派。
2: 陈院长你好，
0: 阿南馆长，
2: 欢迎刘先生。
0: 你叫我老善，我现在是
2: 新员工。
1: 这个
0: 我们不是李杰老师啊，李杰老师，
2: 欢迎李杰老师，
0: 李杰老师，
2: 我正缺您这样的专家帮我干活了。
0: 啊，正缺劳动力呢，是吧？
1: 来的正好。
0: 他也特别能干啊，这登高上梯的他比我灵。
1: 下坑呢？
2: 二位来到恭王府博物馆，帮我们去筹备40年馆庆，是一个最好的工作。
0: 哦，那很光荣啊，对，是吧？哇。
3: 恭王府博物馆坐落在恭王府遗址建筑群内。王府最初的修建其实是因为一段皇家姻缘。1780年，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指婚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为给儿子迎娶公主，按公主府邸的规格翻盖此处宅基，形成了东中西三路中轴线的格局，因此恭王府最早应该是公主府。然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却始终存在一个疑团，十公主当年究竟居住在哪里？这座府邸还存有当年公主生活的痕迹吗？李杰本次的任务就是探访恭王府各处的未开放区域。今天他能解开这个谜团吗？
4: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儿呢，就是我们的乐道堂，它呢位于府邸的东路。这里呢有一处我们从来没向观众展示的一个秘密。
1: 秘密。
4: 往上看，这就是咱们2006年修缮的时候发现的和玺彩绘。
1: 咱们能不能近距离的看呀？
4: 那我们上梯子。
1: 好。这个彩绘有多少年了？
4: 240多年了。我们这个彩画的主题案就是中间这个两只展翅的金凤捧着牡丹花。啊，你看它的方心线像不像一个倒 W 形？哦，它呢就是咱们中国彩画和玺类的构图模式。
3: 和玺类彩画属于最高等级的建筑彩画，为皇家

0: 御用。以前根据使用规制，和玺彩画分成四种形式：金龙和玺、故宫三大殿可用，表示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意思；金凤和玺多用在与皇家有关建筑上；龙凤和玺多用于皇帝皇后居住的寝宫，表示龙凤呈祥；龙草和玺用于皇帝敕建的寺庙中轴建筑等。恭王府发现的这个彩画是大包袱式金凤和玺彩画。
1: 那这是中国的首次发现吗？
2: 现在目前的话呢，可以说在王府里头是首次发现，它代表着主人的身份。这种金凤和玺彩画只有嫡出的公主才能使用。
1: 在恭王府有嫡出的公主吗？
0: 这位公主就是乾隆皇帝最疼爱的幼女固伦和孝公主。乾隆皇帝64岁高龄，老来得女。由于得到乾隆皇帝的特殊宠爱，和孝虽为妃子所生，却得到了按规制只有皇后之女才可获得的固伦公主封号。固伦和孝公主相貌酷似乾隆，而且性格刚毅，聪慧明理，能文能武，深得乾隆皇帝喜爱。曾女扮男装随乾隆狩猎，一箭射中鹿的脊椎骨。乾隆感叹：“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除也。”
2: 这个彩画呢，就证明公主当年呢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头。
1: 所以足见乾隆有多喜欢这个女儿。
2: 是。
3: 帅长，这是我们藏品研究部的王东慧主任。
4: 你好，我是院庆筹备组的新员工老帅。
3: 那接下来就要交给您了啊。
4: 啊，
5: 好，您放心，这个院儿是西路第四个院儿，也是和珅时候修的。我们内部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国宝的院落。
0: 西进斋为什么会被称为国宝的院落？这里究竟隐藏着和珅哪些秘密？代表着和珅奢华生活的西进斋里，如今又有哪些国宝在此陈列收藏？今天老善将要首度探访西进斋内的未开放区域，他能否找到秘密背后隐藏的答案呢？
6: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到楼，从这边走过来，这边就是曾佑和、张德祥的捐赠展厅。
1: 最后到楼也是三绝之一。
0: 这回这个管庆展策展对家具也有考虑，所以请您那个看看。高主任正在那儿做文物普查呢。
1: 高主任啊，
0: 好，行，
1: 谢谢
0: 啊。哎，小袁，山远来了。
1: 好，
0: 我们藏品研究部副主任高小袁啊，
1: 高主任您好啊。那我跟高主任干活。
0: 好，
2: 山远您请进。哎，啊，咱们今天是把这个屋的家具做一次动态普查，那就辛苦您跟着我一起看一下各个文物的现状。
1: 好，嗯，咱们第一件是，
2: 咱们先来看这个，麻烦您去看一下号，
1: 看看号，
2: 对，
1: 这个是81063吧，这个现。

0: 要应该
1: 主要就是这些牙板儿，看看有没有活动的。现在这个湿度大，这个家具的脚腿脚部分也容易长霉。
0: 应该说状况还不错。嗯。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那这家就过了。啊。这个是皮摊儿的衣箱。
0: 这个 GWB1058。
1: 这种皮摊儿的音箱很少见，而且上面有龙凤纹，还有双喜，
0: 里面是木头，
1: 对，
0: 外面镶的皮，
1: 对，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装嫁妆的，
0: 装嫁妆的。
1: 嗯，好，这个七柜，
0: 这是1052，亭台楼阁还有人物，
1: 是画面非常丰富，这边是梅兰竹菊，然后上面还有一对相思鸟。这边是富贵花，代表花开富贵，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呢，也就代表了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然后是冰箱，我们现在叫它为冰箱，其实是为了让现代的人更好理解它的作用。这个冰箱在咱们故宫也是很多见的吧？
0: 对，我们故宫也有同类的冰箱，哦，啊，就是包括冰窖也有啊。
1: 咱们打开盖儿，看一下现状。
0: 看看
1: 对，这个盖儿是活动的，对。这个吸层还是很完整的，
0: 很完整。
1: 对，
0: 里面也没有什么。新的那个
1: 杂物
0: 受锈迹，流水的这个孔也是透的。
2: 眼前的这件冰箱在清代被称作冰桶，是通过在里面存放冰以保存食物的用具。恭王府馆藏的这件冰箱整体为柏木制成，箱外壁用铜箍加固，两侧安有铜提环，方便提抬。冰箱内侧有一层金属锡制成的内衬，用以降低冰块融化的速度。冰箱底部有一个小孔，是冰块融化后的排水孔。
1: 老向，咱们到这个展厅看一下。
0: 哦，这都是家具。这是。
1: 您看这把圈椅。
0: 明代黄花梨的圈椅
1: 是哦，
0: 国家文物局的藏品定级图录里面，它是入选的，
1: 一级文物的标准器
0: 啊。
1: 对，明代圈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椅背搭脑和扶手相连。您看，整个这一圈从高到低顺势而下，坐靠的时候既可以靠后背，然后也可以把手搭上去，非常的舒服。您再看这个靠背 S 型的靠背，它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和我们的脊柱弯曲度是一样的。
0: 对，
1: 这样坐起来不会累。能看出这四条椅子腿并不是垂直的，它从下至上略有收缩，在受到向下的压力时，这种结构会让椅子更加稳定牢固，有非常好的视觉稳定性。现在北欧的一些家具还是模仿了这个明代家具的风格，
0: 所以它是标准器。
1: 对，
0: 哎，怎么到了恭王府了？
1: 这就是曾佑和教授给我们恭王府捐赠的七件明代黄花梨家具之一。
2: 曾佑和是谁？他跟恭王府有什么渊源？他是如何得到如此珍贵的家具？又为何全部捐献给恭王府博物馆？曾佑和1925年出生于北京，16岁考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当时的辅仁大学女校就设在恭王府，家具展厅所在的后罩楼在辅仁大学时期曾是女生宿舍。曾佑和在上学期间结识了正任教于辅仁的德国教授艾克，并在毕业后嫁给了艾克先生。艾克先生是世界上系统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第一人，这七件明代家具便是艾克先生的藏品。 1948年，曾佑和随艾克教授移居美国，他们收藏的明代家具也随之远赴海外。那么，这七件珍贵的文物又是如何回到中国，并成为了恭王府博物馆的藏品呢？
1: 2006年的时候，曾佑和教授决定回国，他回到北京第一站就来了恭王府。我们部门就负责接待曾佑和教授，我们把曾佑和教授带到后照楼，请他看看当年居住的地方。
0: 您给他介绍了这个后照楼修缮以后的情况。
1: 对，因为当时整个府邸都在修缮，是个工地。然后到后花园看他这个旧时时光，所以这个曾佑和教授跟恭王府的渊源还是很深的。当时他虽然拄着拐杖，但是健步如飞，啊，然后80多岁，梳着特别整齐的卷发，化着淡妆，然后穿着一件改良的中国旗袍，很优雅。然后他说话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点的老北京腔。我们也了解到，曾教授在美国也非常有名。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一直坚持的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也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他写了《中国书道》，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民众对中国书法的热情。可能就是这种爱国的热情促使了这次捐赠。
0: 是我们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其实都是心系我们祖国，
1: 是
0: 心系的我们祖国的文化发展。
1: 对，
0: 都是从恭王府出去了又回来的。
3: 对，是
0: 为什么流失的？当时
3: 这个蒲伟是宗社党，在1912年年底清帝逊位之后，他是很激烈，要复辟。
0: 复辟，
3: 对，所以他就把家里除了书画之外的
0: 卖掉了，
3: 卖给日本山中商会这个大古董商，
0: 卖给了
3: 整批的。您看这个，这是1913年纽约的拍卖图录，这整个封面上就写的是恭亲王的宝物一次拍卖。
0: 就是这件，
3: 对，这是翡翠苍龙教子。龙老的在上面，小的在下面，望子成才啊，这个意思。它很生动，立体感，昆云吐雾，上下盘旋的动态，在一个多头灵芝的耳上，
0: 活的环儿，
3: 活环掏不容易，掏得很透。很珍贵，
0: 对
3: 对，
0: 很珍贪，也很漂亮。
3: 您看这件2017年最新回流的一对乾隆玉鸟，嵌的翡翠啊，芙蓉石英啊，碧玺啊，五颜六色的，这很有装饰性。对，您觉得它是干什么用的？
0: 我想它是个盒，就里面装一些小件的这一些东西。
3: 因为我们拿到之后研究它嘛，发现啊，在《汉书艺文志》里有这个旧账的记载，就是其实老人之后赐一个玉账，上面有一个旧斑鸠。
0: 对，
3: 为什么赐这个旧账呢？就是因为这个斑鸠，它叫的时候是咕咕咕，不容易噎着。人的这个吞咽的肌肉群啊，发声的肌肉群是一个，所以从这个鸟儿，这个古人也很智慧，他也是有认听了这个道理，所以用这个呢作为一个老人不噎，也有祈祷老人长寿的这个意思，也可能就是滋补一些中药啊。
0: 昨天我就是吃烧饼就噎着了，我要是知道这个咕咕咕我就
3: 但是这个座有点出乎意料。有一次巡库啊，我们就把它拿出来重新包装的时候，就发现有松动，还有点声。轻轻一打开，发现它是
0: 两个
3: 镶嵌成一体。
0: 它是不是独立的？比如不要下面那部分，上面的部分也算是一个座儿。
3: 我们分析啊，原来他把鸟啊单独用这个小座放的时候不是很稳，
0: 对，
3: 有点晃，而且也不好看，就没有那个气度。
0: 对，
3: 推测工匠可能要把它改做，但是他并没有把原来那个扔了。
0: 对，
3: 他又做了一个大的一个山纹，
0: 镶嵌上了。
3: 对，拖着这个松竹的这个一个鸟巢，海水江崖似的。
0: 对，
3: 然后又把小座嵌上。
0: 对，
3: 这个时候再把鸟放上来。
0: 对，
3: 就跟鸟的这个动态正好，
0: 很生动。
3: 对，
0: 这件瓶子也很漂亮。
3: 是。
0: 这个像鼻器，这个
3: 它这个颜色也是牛血红、深和浅，
0: 对，
3: 正好有点吃了鼻器那感觉。
0: 哎，对，
3: 很多抽象的这个纹理啊，像山水纹啊，像竹纹啊，是瑕疵，
0: 但是还有点这个规则的，有点韵律的感觉。哎，
3: 对，我们把它总结成有点画意。古人的瑕疵无意之作，跟现在的有些创作还有共通之处。
0: 对。
3: 整个蓝鹅红这个鼻器瓶在全世界没有几件，所以我们也感到这个很珍贵。
2: 这三件珍贵的王府旧藏都是在清末民初流失海外，又经过几代恭王府博物馆人的努力，从世界各地将国宝带回家。对于恭王府博物馆来说，这几件回流文物意义非凡。
0: 这些文物它其实是会说话的，回到原地意义是最大的。
3: 对，
0: 它应该在原地保存，原地展示，才能真正的诉说这个地方的历史。
3: 基业成丘，积沙成塔，一直关注就要多迎接这个旧藏回流。
0: 那还有些什么文物？
3: 我们的书画，
0: 书画，
3: 溥心鱼书画精品啊，
2: 溥心鱼，恭亲王奕欣之孙，从小聪慧，六岁入学读《论语》《孟子》等经书，过目不忘。慈禧更是夸赞他，本朝灵气都忠于此童，称之为本朝神童。溥心鱼在恭王府生活了14年，在这期间，他的艺术功底全面发展和成熟。溥心鱼的书画作品意境淡雅致远，俊逸出尘，结构严谨，笔法挺劲，是20世纪中国画坛传统派代表人物。

0: 前的人，慢慢的，两个人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在生活上，万宫前卫普心语，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3: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万多，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的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怎么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3: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3: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

0: 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加了，给我增加5000块钱，这个进行的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2: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3: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拆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3点就行，
7: 哪3点？
6: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7: 对，
6: 第3点聊哲学。
7: 哎，您别说这3点还真好，
6: 对啊，
7: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6: 是啊，
7: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6: 我跟女孩见面了
7: 啊，
6: 先聊第一个，
7: 好，
6: 聊家庭，
7: 怎么聊的？
6: 姑娘
7: 啊，
6: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7: 哎，女孩都跟爸爸亲，
6: 当时女孩就哭了。
7: 哎，怎么了？
6: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
7: 嗨、哎。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6: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7: 换
6: 聊美食。
7: 对，
6: 姑娘
7: 啊，
6: 你爱吃大腰子吗？
7: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6: 姑娘很生气
7: 啊，
6: 不爱吃，
7: 就是
6: 很尴尬呀。
7: 啊，
6: 赶紧第三个问题，
7: 说
6: 聊哲学。
7: 对，
6: 姑娘
7: 啊，
6: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7: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6: 怎么了啊？
7: 有这哲学题目吗？
6: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
7: 啊！
6: 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呵呵，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
7: 啊，
6: 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7: 人家凭什么呀？
6: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7: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6: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7: 那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他骗到手的呀？
6: 不叫骗
7: 啊，
6: 略施小计，就把他搞到手了。
7: 怎么施的小计？
6: 他家门口堵他，
7: 哎呦，
6: 单位门口堵他，吃饭饭店门口堵他，小区门口堵他。这么跟您说吧，各位
7: 啊，
6: 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他。
7: 我说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6: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啊，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7: 怎么说呀？
6: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7: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哎，
6: 嗯，而且我跟她谈恋爱了啊，我爱她呀。哦，给姑娘做好吃的，
7: 哎，这好，
6: 对不对？嗯，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她？
7: 对，
6: 做美食，
7: 做什么美食？
6: 排骨好不好？
7: 好啊，
6: 海鲜
7: 有营养，
6: 小鸡炖蘑菇，
7: 对，
6: 红烧牛肉，哎，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对了，你说我先泡哪个？
7: 全是方便面呐。
6: 啊，拿热水泡我？
7: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6: 怎么了？
7: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6: 你甭管怎么说吧，啊，为了做好吃的啊，她就不该生气。
7: 那为什么生气呢？
6: 没事就跟我生气，
7: 那为什么呢？
6: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7: 也都是。
6: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他过生日啊，各位啊，嗯，太可怕了。
7: 怎么了？
6: 女朋友的生日啊，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7: 你这叫怎么说话？
6: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7: 对呀，
6: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7: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
6: 太俗气。
7: 送巧克力
6: 太俗气，
7: 送衣服
6: 太俗气了。
7: 那送什么呀？
6: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呦，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啊，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7: 你送什么了？
6: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7: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
6: 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7: 这是你高考游吟你？
6: 哎，你甭管这个了。嗯。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7: 啊。哦，家里人
6: 这行吧？
7: 那太好了。
6: 他妈妈喜欢我啊。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7: 对，
6: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是没事散散心。嗯，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7: 对，
6: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7: 是，
6: 这么那天吧，我一出门，啊，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嗯，过来还跟我说呢。嗯，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啊，来家里坐会儿。
7: 是。
6: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7: 我说你，哎哎，行了行了。啊，还琢磨呢，跟哪？
6: 我想，没错吧？
7: 啊，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6: 他爸没了，他不是
7: 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6: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7: 对，
6: 滚滚，臭不要脸。
7: 你呀，啊，该
6: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嗯，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7: 你看生气了？
6: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7: 您哎，
6: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7: 你气人谁呀？啊，您
6: 气气
7: 行了，您行，啊，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6: 怎么不会说话？
7: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6: 我怎么不会说话？
7: 你就不会说话。
6: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7: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6: 你还能教教我？
7: 多新鲜呢！
6: 你教教我。
7: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啊啊啊！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嗯，姑娘，啊，认识你我很高兴。哦哦。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6: 是是。
7: 你说姑娘，嗯，你笑起来真好看。哦哦。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6: 明白了，
7: 她就高兴了。
6: 明白了，
7: 明白了吗？
6: 这我都明白了啊！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啊，我明白。
7: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6: 怎么了？
7: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啊。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6: 怎么测试我呀？
7: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6: 是，
7: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6: 这没什么呀。哎，来吧。
7: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哎，不会说整话。嗯，认识你我很高兴。
6: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7: 你还替我高兴？不是，
6: 乐了乐了。你哎，姑娘，我夸夸你吧。
7: 啊，你夸夸我。
6: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
7: 我有那么好笑吗？哎呀
6: 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嗯，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7: 啊。我长得像谁呀？
6: 腾格尔。
7: 你才像腾格尔呢。
6: 黄渤行吗？
7: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6: 王宝强怎么样？是吧？
7: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6: 韩红行吗？
7: 我不会唱歌。
6: 那怎么着啊？
7: 你就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嗯，那个什么，嗯，那个我问你 啊，就那个杨幂啊和刘亦菲，嗯，谁好看呀？啊，
6: 各位，我明白了。嗯，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7: 就是。
6: 嘿，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 姑娘，你刚才说什么？啊，
7: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6: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7: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6: 杨幂呀！
7: 你啊，
6: 你摔死我！
7: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6: 怎么了啊？
7: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6: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7: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毅，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6: 是吗？
7: 对啊。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6: 怎么不会关心人啊？那泡面谁泡的？
7: 那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6: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7: 就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6: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7: 怎么不爆棚、啊？
6: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过
7: 他。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6: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7: 就这句就不会说，
6: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7: 这都是人话吗？
6: 怎么了啊？
7: 郭欣欣，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6: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嗯，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7: 你看，
6: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嗯，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7: 人家明白什么了？
6: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毅、嗯。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7: 对，
6: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哎，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啊啊？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嗯，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呀、啊，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儿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哎，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嗯，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哦，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嗯，啊，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7: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6: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啊，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7: 这不挺圆满吗？
6: 哪儿圆满了呀？啊，一出门出事儿了。
7: 怎么了？
6: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7: 你说什么了？
6: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啊，可赖不着我了。
7: 去你的！
8: 咱是主角。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
10: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有孩子
12: 是
11: 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呢？
11: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12: 我明白您的意思，
11: 换过来教。
12: 这个为什么？
11: 有好处啊。
12: 啊，
11: 你想啊，你身上
12: 啊
11: 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
12: 哎，
11: 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12: 你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
11: 啊，
12: 那您身上更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11: 是吗？
12: 我羡慕的地方啊，
11: 是吗？
12: 羡慕啊。
11: 说一个。
12: 是
11: 吗？快说呀。
12: 说一个。
11: 我比你强的。
12: 你比我强的。
11: 你羡慕我的。
12: 我羡慕你的。
11: 开始。
12: 有了。
11: 说开始。我听哪个好？
12: 他
11: 长得好的。
12: 我羡慕他。
11: 最好的比你强的。
12: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我没有啊。这是八辈子修的。
11: 像话不像话吗？
12: 啊，
11: 你正经说。
12: 人家李云飞老师，
11: 哎，
12: 清华大学本硕博。
11: 哎，对对。
12: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
11: 哎，
12: 文化课。绝对放心，
11: 放心吧，
12: 绝对放心。
11: 这不瞎说。
12: 嗯，
11: 2005年进清华，
12: 嗯，
11: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12: 绝对放心了，
11: 没问题吧？
12: 没问题。
11: 反正你儿子
12: 啊，
11: 叫到我的面前
12: 啊，叫你面前，
11: 他叫宋伟杰啊，
12: 我叫宋伟杰。
11: 宋伟杰，
12: 对了，
11: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12: 多新鲜呢，
11: 宋欢笑啊。
12: 还下基层呢，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
11: 你说叫宋什么？
12: 这我不叫宋伟杰吗？
11: 啊，
12: 就宋小杰
11: 啊，宋小杰呀，过来，
12: 哎
11: 嘿，听叔叔跟你说啊，
12: 啊，
11: 你都6岁了。
12: 哦，6岁。
11: 今天呀，叔叔教你数学。
12: 好啊，
11: 哎，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12: 我们孩子没问题，
11: 因为叔叔6岁的时候啊，听一遍就都会了。
12: 是吗？
11: 你肯定也没问题。
12: 我们孩子行。
11: 你注意看啊，这个呢，
12: 什么呀？
11: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啊，
12: 哎，
11: 听一遍全会了。
12: 哎，
11: 知道你
12: 什么？
11: 太笨
12: 了。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11: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12: 不是，那有一什么，
11: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12: 公式？
11: 怎么了，
12: 朋友们？
11: 怎么了？
12: 朋友们，我看就是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3: 散出什么？
12: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公式相声。
3: 什么公式相声？
12: 李北李。
3: 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微积分怎么了？
12: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
3: 六，
12: 不行。
3: 你教什么呀？
12: 教简单的。
3: 教什么简单的？
12: 假如我教你儿子，
3: 你教我儿子。
12: 对呀、啊。
3: 我听你怎么教。不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
12: 哎，李小飞。
3: 你逗狗了是吧？
12: 跟孩子说得可爱一点呢。
3: 这是可爱吗？这
12: 李小飞，你已经六岁了，
3: 也六岁了。
12: 哎，叔叔教你数学，
3: 也学数学。
12: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
3: 哦，啊、
12: 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啊。咱们用一个这个分数来解决这个除法。
3: 那六岁也提高了啊。
12: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8，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8、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边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干嘛啊你？
3: 300，
12: 啊，
3: 除以8。
12: 啊，
3: 等于啥？
12: 啊，
3: 算错了吧？
12: 那算错了等于6。
3: 什么等于6？

0: 我儿子叫成糊涂彻子不可呢？
1: 是我
0: 去，你别叫，我叫，
1: 差一点，
0: 我叫
1: 你
0: 们孩子，
1: 叫啊，
0: 哎，
2: 啊、小杰，啊，
1: 你这是逗狗呢？
2: 啥？你刚才那样的？
1: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2: 哎，那好了，
1: 嗯。
2: 叔叔今天啊，
1: 嗯，
2: 教你语文
1: 啊、哦，语文他也没问题。
2: 语文呢、啊，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
1: 哦。
2: 宋词词牌可多了，
1: 是啊。
2: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
1: 嗯，
2: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
2: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1: 不是，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嗯、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啊？他呀，
2: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1: 水掉哥头。
2: 哦，对，水调歌头。
1: 对了，
2: 不光有水调歌头，
1: 还有吗？
2: 词牌名多了
1: 哦。
2: 你比如说有这个八闺，
1: 嗯，
2: 六丑，
1: 哦，
2: 大仆大友，
1: 是
2: 合欢西市，出塞竹枝，春晴夏昼，秋水白雪，疏影暗香，摇花踏月。
1: 哦，
2: 有一剪梅，
1: 是
2: 二色莲，
1: 嗯，
2: 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
1: 哦，
2: 十二郎，十六字令，十八香，二十诗，二十四会，白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
1: 是
2: 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
1: 嗯，
2: 八声甘州，
1: 是
2: 锦堂春慢，水调歌头，
1: 哦，
2: 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雕裘换酒，
1: 嗯，
2: 有东风第一枝，飞雪满群山，缺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露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
1: 哎，
2: 最长的词240字，莺啼序，
1: 哦，
2: 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1: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2: 宋小杰，
1: 嗯嗯，
2: 背一遍，
1: 背一遍，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哎哎，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什么意思？
2: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1: 说话呢？
2: 这个词儿啊，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1: 你不亏心呐？
2: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儿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儿啊。
2: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吗？
1: 你说这太难了，
2: 又难了，
1: 谁记得住啊？
2: 依着你呢。
1: 这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2: 啊叫什么？
1: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站好了呀，
2: 到他这儿了，啊，
1: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2: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1: 什么？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2: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1: 哎，李小飞，行了行了，咱上课了啊。
2: 啊，
1: 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2: 啊，也教语文。
1: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2: 有简单的，
1: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2: 啊，也行啊。
1: 但是这汉语拼音
2: 啊
1: 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2: 什么方法？
1: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
2: 啊，
1: 跟着我一块来啊。
2: 啊，
1: 准备，3、2、1，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罗莫呢？这个沃坡奇，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3、2、1，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罗莫呢？这个沃坡奇。小飞，小飞，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3、2、1，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何以几克勒莫呢？这我不行，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2: 你怎么那么废物啊？
1: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
2: 啊？你连汉语拼音歌都唱。

0: 您快唱你。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你。

0: 年夜饭。
1: 好，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别被报菜名，别被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2: 好吧。
1: 哎哎，
0: 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1: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
0: 啊，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啊、
0: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
0: 上学去喽。
1: 快去吧，
0: 报仇去喽。
1: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0: 校长好。
1: 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2: 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
2: 嗯，
1: 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0: 不想写作业。嗯，
1: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0: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1: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0: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1: 啊，行，演《西游记》。
0: 我演孙悟空。
1: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 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0: 行，我演孙悟空。
1: 啊，那爸爸演谁呢？
0: 你演妖精。
1: 啊，我演哪个妖精？
0: 嗯，爸爸。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1: 大黄蜂是妖精吗？
0: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0: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快现车原形。
1: 哦，对，公公嘎嘎，公公嘎嘎，变形，我是大黄蜂。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0: 不是，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哈哈。哎呀，你听你妈的！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1: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0: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1: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
2: 哦，
1: 这孩子你可……
0: 爸爸，这题我不会，
1: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0: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这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0-0等于多少吧？
0: 零。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再看十位啊，0-7能不能减？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能，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
0: 啊，
1: 要跟谁借呀？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呀？
0: 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啊？
0: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哎呀，别提我的事，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10-7，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7是不是等于3？
0: 是，
1: 哎，
0: 是
1: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0: 是，
1: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0: 是，
1: 是个屁呀！会了吧？
0: 会了，
1: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就看下一题啊。
0: 不着急。
1: 哎呀，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我脸上是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0: 50斤。
1: 怎么还有50斤呢？
0: 爷爷。

0: 卖剩五十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0: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1: 偷秤，偷秤，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哎呀，没有抽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减70得多少？
0: 忘了，
1: 这不刚教你的吗？
0: 刚忘的，
1: 你都记着什么呢？
0: 你借爷钱不还？哎呀，哎呀，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1: 宝贝儿真难呐、我是真难呐、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0: 爸爸，
1: 爸爸，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哎呀，爸爸呀，哎呀，
0: 哥回来，不演了，淡定一会儿，淡定一会儿，看着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1: 兄弟，
0: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0: 不行，
1: 我不要了，
0: 不行，你得要，
1: 我不要了，
0: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1: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0: 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知道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1: 是，
0: 都得接受啊，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1: 想要，
0: 我给你出一主意。哎，我把我孩子借你两天，
1: 借我两天。哎，
0: 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养养，你先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养。
1: 我先预练。
0: 好好，这
1: 好，太好了。
0: 你跟嫂子说一声。
1: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0: 哎，你去吧。
1: 哎呀，太好了。哎
0: 呀，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好嘞。
2: 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同

0: 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志异》神女。上回书说到，米生在家里边正坐着，没想到多少年前，父亲那位大公子来找他来了，进门跪下就哭，求他办事。办什么事呢？我爸爸倒霉摊官司，现在本省巡抚能解决这问题。听说了，您跟巡抚家里三辈交情，打您祖父那辈是巡抚的老师，没别的，您给行个人情吧，运动官司的。这话一说，米生这脸就沉了，说你别哭，你也别跪在这儿起誓赌愿的，这事儿我不管。傅公子一听一愣啊，太冷点了，你哪怕不管也不能明说呀。哎，您告诉你，虽然我们通家之谊，我和巡抚大人没说过一句私话，没因为私事求过他一回，信也在您，不信也在您。说上家去，我们哥俩连我这侄子带着，哪次去巡抚也不白去，见着这小孙子总要表示，什么都给，写字用的毛笔，那巡抚用的毛笔错得了吗？那都是虎笔啊，狼毫，拿回去好好练字去啊。你祖上了不起，你看看你叔头名秀才，这文章多棒，下回去端砚，成刀的纸拿车了，回家练字去。那吃的东西零食啊，零钱更甭提，哪回都有馈赠。我们哥俩怎么样啊？就是给巡抚大人问安，人家处理的公事，我们乡下求我们办的事儿一句没提过。不是因为您这事儿不提，是所有的事儿都不提。为什么？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他这话呢，近似于官腔。他这一说，傅公子啊，错捋会了。傅公子认为啊，来求他办事的人多了，头一样他应不起，二一样事有缓急轻重，怎么我一来这事儿就必须得办呢？话说回来了，这事儿在我们家是大事儿，在人家巡抚那儿这不见得是大事。他没认识到这事情的重要性，再有一个我这么一说，人家不能给办。米相公，这事儿您中间必有为难的地方，我不能让您白为难。我跟您说，您瞧我家里头，您也知道怎么回事，

0: 太有权有势了。有一句话您别忘了，他爸爸过生日，南向坐，坐北朝南，不是一般的身份，够个王子，这是暗笔。请朋友吃饭，一人一桌，这不算，那门房可就把他们家的人性跟米生说了，说老爷子脾气不正，老爷子很傲的，一般人根本不往眼里加，没瞧得起人，也不知道怎么米生来了，哎，老爷子那天喝点酒高兴，愣让两个儿子出去迎接去，这两个儿子都觉得新鲜，我爸边怎么换脾气了。你这他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跪在地上给人家磕头哀求，这已然，这就是从小没有过的事情，没想到遭到断然回绝，而且人这话说的太狠了，我要再舔着脸求人家是侮辱人家，那就别说了，悲愤交加，顺米家拂袖而去走了，出去带着人骑上马仓皇而走。米生呢，象征性还给送出来了。哎呀，这事办得差点儿，为什么？瞧出真难受了。人不伤心不乐泪，只是未到那个时节。真到那份儿上啊，谁也得哭，你不掉眼泪不行。挺大小伙子，那么阔的少爷，让我挤兑的满脸通红，咬着牙哭着顺我们家抹着眼泪走的，我这两句话狠点儿，可这要开了口子，我真办不了啊。也难说，像他们家那身份，贪了事儿就不是小的，得罪人就是大的，不是巡抚啊，我这年伯呀，一般人还真了不了。我上老头那儿去，除了请安问好，没求老头办过一档子事情，为他这事儿，咱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贪的官司，我就管，管不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他是个朋友。当初我上俺家又吃又喝，喝多了在俺家地上一躺，有点散德行，气边愣让我给撅走了，真难，自己心里也不落忍，所以在门口啊看着人家绝尘而去，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家里人都追出来了，二相公怎么回事？嗨，回再说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

0: 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回再说吧。回来往书房一坐，闷闷不乐，把这本书拿起来了，一瞧。再换一本吧，还是看不下去，写俩字词儿，这一撇儿撇出去了，嗨，怎么都不合适了，写新诗了。家里一瞧啊，刚才来这位不知道俩人在书房说的什么，走了以后怎么二相公这样了？二相公您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没事没事。早点睡，明儿就没事了。好好，那您早歇着吧。晚饭呢也是草草的吃一口，不提了。刚才为了招待客人做那些个都没吃下去。第二天呀，满以为这事能接过去，打早晨起来接着想这事儿。你说我也够狠的，够绝的，我都问问怎么回事啊。而且当初我就没问清楚，这回好不容易自己来了，我都问问，要真能帮忙，咱们也不是说一点忙都帮不上啊。昨天都认识谁呀？赠珠花给200银子，轿车中绝代佳人身边那青衣丫鬟，骑马回来扔银子包，就是他。清明节在山里边，200银子啪拽跟前，就是他。一抬头一瞧，是他，怎么进来的？他不是我们家人呢。他进我们家，得有人跟我说一声，怎么直接就走到书房来了？但是呢，他一瞧见这丫鬟的喜出望外，这是恩人的丫鬟呢，他很兴奋。哎呦呵，您来了，多客气。这丫鬟呢？脸若冰霜来了，您坐会儿，甭坐了，站惯了，问您点事。您说，上记得珠花否？这还用说吗？我们小姐给您一朵珠花，这事儿还记得不记得？不能提那200银子，200银子是小，珠花有情，为什么？都穷成那样的，不忍弃子，今有童子，为什么我没把这功名要回来，不忍的卖您这朵珠花？那么小姐受感动了，二次赠银，这200银子现在甭提了，咱就说这珠花，这事儿您还记得不记得？上记否？那能忘吗？米生一听啊，唯唯不敢骂，唯唯诺诺之唯唯。别的事儿我都敢忘，这档子事儿我可不敢忘，还用您提吗？不敢忘啊。这丫鬟长吐一口气，哦，没忘啊。昨日来求您的傅公子啊，即赠珠花娘子之胞兄。